0: 如果说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呢等到专家出诊的时候，把你的详细问题呢来和我们的专家来进行一个沟通哈。也希望专家能够帮到你，希望大家的这个身体都能很健康。当您的孩子出现问题了，有耳鼻喉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哈，咱们及时的来进行交流。有两种方式和我们进行一个沟通。第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直播间搜索“一通说医”视频号，搜索“一通说医”来进行留言。还有第二种方式，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通说医”，打字告诉我们您的一些相关的困扰就可以。今天的专家也是带来了两个病例，首先来看第一个哈，是位6岁的儿童睡眠打鼾憋气一年多，经过术前检查呢，判断为重度的这个 OSAS 啊，进行呼吸机啊这样的一个治疗吧啊，然后多切割会诊，充分为手术期管理后，手术安全，术后效果也是非常的明显的哈、啊。那这个小朋友是个啥情况呢？我看还进行了一个多切割的 MDT 哈、啊。
1: 对
0: 啊，
1: 对，这个孩子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重度的睡眠呼吸的问题，我们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啊，这个名字很长，
0: 是，
1: 但是它也说明了一定的问题。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他为什么会出现相应的睡眠问题，是因为他出现了气道的阻塞。所以呢，睡眠出现了打鼾憋气，然后导致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睡眠期间出现了血氧的下降。那么这个血氧的下降是哪里来的呢？是因为他气儿进不去，他不够使、
0: 嗯、
1: 所以他不仅仅表现的是一个打鼾，而且出现了这种严重的一些呼吸暂停。那么这个宝宝呢，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去诊断他是一个重度呢？来源于这个孩子做了一个睡眠监测。那么我们儿童医院在做腺样体扁桃体手术之前呢，都会给孩子做一个睡眠监测。其实呢，它是很有意义的。主要呢，我们筛出来就这样的一个重度的睡眠呼吸的问题的孩子，他呢出现重度的呼吸问题的时候，夜间呢经常出现。像这个孩子呢，他是指数我记得是60多啊，就是基本上每个小时啊，他就会出现了不停的憋气啊，我们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的一个指数、
0: 嗯、
1: 就是说明每小时里面出现了多少次的呼吸事件。那么这个孩子如果要是说60多次的话，那就是一小时憋了60多次啊，所以大家可以从数字上看就是比较麻烦的、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他的血氧，可以看到他最低的血氧能达到甚至30几啊，当然这个次数要少一点，平均血氧呢可能也是60几。所以这样的一个孩子呢，他长时间晚上睡眠的时候是一个乏氧的状态，所以他对他的肯定的心肺功能啊，他的神经系统都会有相应的一些改变。特别的是这样的孩子，他睡眠的时候因为呼吸暂停，我们知道有呼吸中枢的一个抑制，他靠什么？很有可能是靠他的一个二氧化碳的储留去兴奋呼吸中枢，然后再进行一次下一次的呼吸。那一旦我们做手术的时候啊，气管一插管，那么整个气道是特别通畅的，血氧是非常血氧饱度非常好的情况下，他会出现的一个呼吸的抑制，反倒会出现呼吸抑制。那这样的孩子直接做手术会出现一个麻醉之后的拔管困难啊，这是我们非常不想见到的，而且确实有相应的报道。所以我们是给他进行了一个蛀牙通气，在睡眠期间的一个持续的蛀牙通气，对他整个的身心过程进行一系列的改善啊，身体健康能达到非常好的，血压控制到正常了啊，睡眠也呼吸也都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状态呢，再进行手术，这样能保证一个手术的安全。那手术是一定要做的，因为一定要让他气道通畅，因为这个宝贝儿他腺样体也大，扁桃体也大，会把整个的气道阻塞的也是个问题。那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啊，他是一个很肥胖的孩子。那么胖孩子呢，也会有出现睡眠期间的一个，因为他气道狭窄呀、啊，整个的咽腔的一个狭窄呀、啊，出现一个呼吸的一个阻塞。那么我们还要给他进行一个，为什么叫多学科会诊呢？我们会找心理科去评估。那么这个宝贝儿呢，他的这个行为发育啊，就是有一定的异常啊，要低于同龄的孩子。那么还要进行一些心血管啊、神经系统相应的评估，还要看看血糖啊、心脏啊有没有什么问题、肺功能等等这些情况。所以呢，我们在术前呢一定要进行一个正确的一个评估之后啊，然后呢才敢于做手术啊，保证孩子的安全。
0: 嗯，好，为什么说到第一个病例的时候呢，然后我就说他可能会稍微会麻烦一点呢，因为我们知道多学科的这个会诊其实是在启动它的时候就证明这个问题是比较重的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几个科室呢一同来进行一个协作，而且呢他还是用了呼吸机进行一个正压的通气，
1: 对，
0: 就他的呼吸已经出现问题了，得借助呼吸机了。
1: 对、
0: 啊，是这样哈。好，这是第一个病患情况，我们再来看第二个。第二个这位小朋友更小了哈，5岁的一个患儿，是睡眠打鼾憋气半年入院，术前检查双耳是 B 型曲线传导性听力下降啊，经过术前沟通给予这个腺样体的手术，术后2周复查呢是睡眠状态明显好转且听力恢复正常了啊。
1: 对的。
0: 那这个小朋友是个啥情况？相对第一个是不是相对来说好像

0: 他的那个睡眠的问题的同时啊，出现了一个听力的问题。
1: 嗯，
0: 这也是我们经常在手术之前要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腺样体肥大一个很常见的并发症——分泌性中耳炎。分泌性中耳炎呢，它有很大的隐匿性，有的孩子呢很明显的，比如说一次感冒、鼻塞、流鼻涕之后出现耳朵疼了啊，哭着喊着说的到医院我要去看啊，我们一看是个急性的中耳炎。但是呢，有一些情况就是家长发现的孩子是睡眠打鼾憋气的问题，甚至仅仅是张口呼吸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呢，因为腺样体肥大，它会影响咽鼓管的功能。
1: 嗯
0: 啊，那这个咽鼓管是干嘛的呢？它就是中耳腔的唯一的一个通气管，它从我们的中耳，就是耳朵那儿，哎，一直通到了我们鼻咽部，正好在腺样体的旁边。所以这个时候呢，孩子可能长时间的慢性的表现的中耳腔的逐渐的负压，然后后期形成了一个积液，积液量越来越多之后呢，它就引起了一个听力下降。但这很隐匿，这种听力下降呢，不像有的家长说，哎，我觉得这个孩子听声音没有问题，我跟他交流没有问题，啊，他不是一个重度的，说的耳聋，聋的你都听不见啊，你跟他说话都听不见，不是那样的，但是他是一个轻中度的，甚至有的时候能达到中重度的，但是量比较少。你会觉得他耳朵背，
1: 嗯
0: 啊，有时候会觉得他听那个平板啊，或者是看电视的声音挺大的，大到你感觉这个声音怎么孩子觉得这么不嘈杂吗？但是孩子要求这个声音要这么大，
1: 嗯，
0: 或者是有的时候你叫他，他不理你，你使劲的叫他，或者你扒拉他一下，他可能是啊是，然后就说话了。所以这样的孩子会引起相应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因为听力下降，他沟通要差一些，或者是他的学习能力要差一些。其实不是孩子自己不想学，他真的是听不太清。但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在做腺样体手术的术前要进行相应的耳部的检查啊，避免这种隐匿性的中耳炎没有发现啊。但这个宝宝就是我们在术前呢做了一相应的这个检查，耳镜呢就能看见他中耳腔的是看见是积液的，而且不是急性期的。那同时呢有一部分的听力下降。那这个家长呢就是不是很积极的要做耳部的手术。那听我们给他讲解了这个分泌性中耳炎的一些病因是在哪里啊，他也是说因为他不知道这个耳朵是什么时候得的这个问题，还有就是可能在大概半个多月之前确实有一次感冒的病史。家长说的能不能给我们保守保守，不要去做耳部的这个切开支管手术啊，如果在后期有问题我们可以考虑再次做。那么经过这种沟通呢，我们去把这个主要矛盾解决，先把腺样体手术做了，然后术后两周之后再复查，发现这个耳朵是明显改善的啊，而且这样的宝宝在我们这儿看到的也是比较多的。我们要征求家长的意愿，那么在家长知情同意的情况下，我们先把这个主要问题腺样体切除之后，的确有一大部分的中耳炎是相应的是能给予很好的缓解的。
1: 好，说到这儿的话呢，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长沙市儿童医院哈。好像很多朋友哈就会觉得，你看我要有病的话，为什么说要一定要来到长沙市儿童医院呢？可能其他医院也有儿科呀。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其实和李老师我俩就做了一个简单的沟通。我记得多年以前的时候采访过这个艳丽院长啊，然后他就给我介绍过，说咱们儿童医院是分男科和女科，少儿男科、少儿女科。是吧？
0: 对，
1: 就分得很细。
0: 对，我们医院的各个专业啊，在儿童的这个各个专业都是分得很详细的。比如说我们特色的叫儿童女科，专门给小女孩看病的。然后呢，有那个儿童的泌尿外科，专门给小男孩看一些疾病的啊。这个在我觉得在群众中还是很有基础的。大家相应的一些问题，包括儿童的皮肤科，包括心理，我们叫行为发育科、康复科等等，还是很专业，而且也很有相应的特色。
1: 对，而且今天呢丽萍老师来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她拿了一个模型，是吧？
0: 是的
1: 一会儿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案例，可能会通过模型的方式来给大家进行展示。那老师，这个模型其实就是一个我们的这个鼻腔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是吗？
0: 对的，这是我们整个的这个鼻咽部的哦，可以给那个家长朋友们看一看啊。拿它来的是为了我们的讲解能更加的清楚。为什么呢？就是家长往往问孩子为什么出现打呼噜啊，为什么会出现张口呼吸，影响在哪儿？这是家长很想解决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那我们到底是堵在了哪儿，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呼噜。其实我跟家长说，就为什么出现这个睡眠打鼾呢，就是像气道整个这个缝变窄了之后呼吸呢经过了这种狭窄的位置，就会出现相应的声音。那么我们说整个的叫上气道，任何一个位置出现了阻塞都可以引起睡眠打鼾。所以并不是说仅仅的

0: 是啊，睡觉一打呼的就是腺样体肥大了。那当然，儿童的腺样体肥大和扁桃体肥大是睡眠打鼾最常见的因素啊，的确是最常见的一个疾病诊断，但它并不是单一的，它有很多问题。那么我给大家可以看看，看看这个整个的，我们这个叫小模型嘛，是我们常见的鼻腔的啊，然后呢，鼻咽部、口咽部、喉部啊，组成了我们整个的这个上气道。那么看腺样体在哪个位置啊？经常家长说，那我就想看看腺样体，大夫我张嘴你给我看一下吧。我说这个不行，我们腺样体一定要做检查。最常见的检查呢是鼻咽镜，其次呢是可能鼻咽侧位片。那为什么不能一张嘴就看得见呢？因为它这个位置在这里啊，可以给大家看一看，它这个位置在上面，就是通过鼻腔这儿进来，从鼻子的后面，然后呢嗓子在这儿，大舌头嘛，嗓子在这儿，就是鼻子的后面，嗓子的上面正好在这个位置，您能看见吧？
1: 能看见
0: 啊！所以我跟家长说，我的腺样体那位置在哪儿？你把手伸进去，往上抠，往上抠，抠到顶上那个，其实可能就是我们叫以前我在上学的时候还叫腺样体的触诊。那现在可能因为很恶心嘛，孩子们也不配合，也做不了了。那么，所以这个位置还是挺隐秘的，您不通过这个鼻咽镜那个下一个小镜子看到这个位置，或者是说影像学等等情况，您可能还是看不清这个腺样体大还是不大的。但是我们什么呢，扁桃体是在这个嗓子这儿的，所以扁桃体大不大啊，那给孩子一张嘴呀，我们把舌头一压呀，压舌板一压呀，我们肯定能看到扁桃体大不大。那么腺样体在上面这个位置，扁桃体在中间的这个位置，所以他们两个阻塞了的话，一旦我给家长有时候会形容，我说就像一个下水道似的，里边两块大石头，上面一块大石头堵了三分之二，下边一条大石头堵了五分之四，您看您这条道肯定是不通的，所以这两个位置是比较常见的。但是有些孩子比如说有鼻窦炎、过敏性鼻炎，或者是鼻中科偏曲，这个鼻腔的这个位置进气儿可能也不是不太好的。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少见的一部分孩子有喉软化啊，先天性的喉软化是在喉部这个位置，或者是喉部长东西了，那可能也会把上气道阻塞了。虽然这个相对少一些，但是也会有可能发生。那么有一些腺样体、扁桃体术后症状不缓解的，我们就要考虑一些是不是其他的位置。当然，除了这个气道的这个局部的解剖的位置，还有一些情况，比如说肥胖啊，是我们经常说的，小孩不要太胖，太胖了之后会把整个这个气道进行了一个压缩的和缩窄，它可能是立着位置的时候还是这样挺平的，一躺下来之后整个的气道就变得扁平了，就全压下来了啊。所以儿童呢也不要进行过度的肥胖，当然还有一些神经肌肉的问题，还有一些就是生长发育的，比如先天性的小下颌，或者一些综合征长的这个下颌的这个位置是往后缩的，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我有的时候也说啊，就是睡眠的问题，耳鼻喉科肯定是有相关性，但是耳鼻喉科绝对不是唯一的。比如说有的患者既没有腺样体肥大，也没有扁桃体肥大，那么在于哪儿呢？我就建议他去看口腔科。我们口腔颌面是不是有小下颌、下颌短缩，有这个局部的这个位置、解剖的位置长的也可能会引起，所以它也是一个多学科的情况。
1: 明白了哈，刚刚我们知道了啊，这个腺样体是在我们的口腔里面，是在舌头的后侧啊，鼻子的
0: 在口腔的上面，
1: 口腔的上面，
0: 鼻子的里面，
1: 鼻子的里面。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你如果说不通过这种检查的话，你是看不到的。
0: 对的
1: 啊，那扁桃体相对来说查看起来会容易点，
0: 一张嘴一压舌头就看
1: 到了，
0: 就看见了。
1: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在检查的时候啊，有很多的这个家长就会说，哎，我就想看看，你给我瞅一眼吧。然后为什么要做那么多检查呢？是不是想要多花钱呢？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0: 对的，
1: 通过这样的检查，我来判断这个病灶的位置，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进行一个对症的一个治疗。是这样哈。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那么说到了这个儿童睡眠的这个问题哈，你看哈，比如说睡眠打鼾，我们知道一些大型的综合医院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的儿童医院的这个治疗儿童睡眠打鼾的这个特色啊，和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大型医院治疗起来，是不是也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0: 是的，因为儿童呢，他毕竟是有不同的一些情况啊。有的家长说的，那我不想手术，需要保守治疗；有的家长又很积极啊，特别特别的积极，说不行，孩子睡觉现在憋了，你就给我们做手术吧。做完手术这个气道就好了。其实儿童医院的耳鼻喉科医生呢，可能为儿童考虑的会更多一些。按照我们诊疗的这个习惯来说呢，我们会把这个整个孩子的症状出现的时间，就是我们说的病史，还有查体，还有相应的一些辅助检查等等，再加在一起呢，我们叫个性化治疗、规范化治疗。并不是泛泛的说所有的腺样体大来了吧，都做手术

0: 歇一下吧，但是也绝对不是说的，哎，我通过用药啊喷喷鼻子或者做做雾化你没事儿全都能治好，绝对不是这样的。每一个孩子他的病因他的病程时间不一样啊，这个对于腺样体的治疗方案都是不同的。比如说我们说腺样体肥大，这个诊断其实是很明确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鼻咽镜啊或者鼻咽侧位片呢进行检查。但是它带有很多东西啊，比如说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睡眠打鼾的，我们会很去，我们叫追问病例，需要跟家长去沟通，孩子睡眠打鼾到底是一周、一个月还是一年？其实这样的话，我们在问病史的时候，在医生的头脑中就会形成这个孩子到底是急性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还是说已经迁延时间很长了？那么下一步呢，就涉及到我们的治疗，是说的相应的用药可能有效，还是可能没有效果？那后期的话，我有一些家长，我跟他说。这就叫一个实验性治疗，通过治疗的话，如果症状没有缓解，那可能您就需要做手术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病史时间已经很长了，他并不是一个急性期之后就出现了一个短时间的睡眠打鼾，可能半年一年以上了，这个时候呢腺样体可能已经增生了肥厚了，治疗的效果可能就不太好。那么有一些患者呢，他真的是一个很急性的啊，这里又说到我们现在啊要去的一个小朋友19个月，然后呢家长特别特别的心急，说的孩子就是睡眠打鼾，能给我做手术吧。但是其实我们一问病史，只有一星期之前感冒了之后突然出现的睡眠打鼾，那么我们坚决的建议他还是进行一些相应的辅治疗啊。然后家长治疗了第二天又来了，说的哎，你给我们做手术吧，我们手术就做完了，不行太瘪了。但是其实我们在我们的指导下用药治疗了3-4天之后再问去，哎，是睡觉打呼噜见好了。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我们大家家长也知道，有一种病叫急性扁桃体炎，也有叫急性增殖体炎或者急性腺样体炎这样的一个疾病。就是腺样体、扁桃体，它都是我们自身的一个叫免疫器官。那么在急性期的时候，它就要行使它自身的免疫功能，它要分泌一些细胞因子呀，去杀灭这些细菌病毒。这是我们孩子啊，在每一次在外跟外界进行的细菌病毒对抗中过程中就要进行的一些工作。那么作为一个免疫器官呢，在面对急性期感染的时候，它可能会出现这种肿胀啊，就急性期的一个肿胀。那这样的情况呢，它可能病程时间就比较短，用药效果就比较好啊。那么对于一些已经增生了的情况，那可能用药效果就不好。所以呢，我觉得儿童医院的耳鼻喉科医生的特点就是啊，完全为孩子服务，去用心去考虑啊，设身处地的去为孩子考虑，到底是哪一种治疗方案是最有利于孩子的。
1: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一通说音呢正在进行直播哈，我们现在也开通了一个全新的直播平台，就是一通说音的这个视频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音，然后进入到直播间哈，给我们点赞转发和关注都是可以的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儿童医疗中心长春市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李丽萍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我相信也是很多家长朋友们所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儿童睡眠的相关知识的这个科普。说到儿童睡眠，我们就要说一说儿童打鼾啊。儿童的这个睡不好觉，其实也确实是挺麻烦的。如果说发现了一些问题没有及时处理的话，形成了腺样体面肿的话，那这个是以后会让孩子很苦恼。这就说白了，影响颜值了嘛，对吧？
0: 是的。
1: 那么说到了这个打鼾，说到睡眠打鼾，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啊，就是儿童睡眠打鼾正常吗？是否需要及早的来进行干预呢？
0: 儿童睡眠打鼾呢，我们经常说如果一周出现3次以上的睡眠鼾声呢，就建议他就医要来看啊。我们有一个叫鼾症啊，就是说孩子只是打鼾，但是呢并没有引起相应的比如说血氧下降啊，引起脑子的问题啊，心血管的问题等等一系列的改变，它并没有引起来。那我们呢可以让它相应的，比如说是不是有过敏性鼻炎呐、是不是要需要鼻腔用点药呀，让鼻子通通气儿啊，这个就可以通过治疗去解决。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说到的叫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啊，就是说您这个睡眠打鼾已经引起了血氧下降，以及血氧下降引起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啊，有的孩子长时间打鼾呢会出现这个高血压的可能性，甚至影响到成人以后他相应的这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还有呢，就是说神经系统的，有的孩子呢晚上睡眠不好，那么成人呢阻塞睡眠打鼾憋气呢会白天嗜睡的很明显，在儿童呢有可能他表现的是一种易激热啊，就是

0: 生气，爱哭闹，他可能并不是说像有的孩子一定是白天不停地睡觉的状态，但是他的情绪很不好，注意力不集中啊，影响他整个和周围环境的一个融合，这也有相应的问题。那还当然了，智力发育啊，身高啊，可能都会相应的受到影响。还有就是刚才提到的特殊的长时间张口呼吸，儿童极其特殊的影响就是张口呼吸引起的腺样体面容。那么腺样体面容，我觉得大家可能都看过相应的好多这种图片啊，表现的就是呆呆傻傻的啊，牙也往前凸，嘴唇也往前撅，然后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其实这个也是家长很关注的，都不希望自己的宝宝颜值上受到任何的损伤。其实有很多家长在问啊一个问题，就是那反正腺样体不是10岁以后就萎缩了吗？甚至有说8岁以后是不是就萎缩了呀？那我们再等一等好不好？那么知道2到6岁是我们颌面部发育的高峰期啊，就说白了就是这段时间我们的骨头是软的啊，软的孩子因为他是有再塑的功能，所以如果这段时间给予非常好的一个干预的话啊，他是会改变他的颜值的。曾经有一个家长，哎呀，他来做手术之前呢，他就说我们家宝宝呢和幼儿园另外一个宝宝其实长得挺像的，但我就觉得我家孩子呢啊，对，有他们家孩子突然变漂亮了。
1: 嗯，
0: 说为什么变漂亮？说他把腺样体做了。然后我们家孩子一看腺样体也大，我们得做，要不然呢不做的话，我觉得这个颜值受影响。然后还有一个家长说的，复诊了一段时间回来再提的，说的哎，我觉得我家孩子变漂亮了。所以他牙不再往撅了，所以我这个是一定是理论上有那个基础，而且是确实有实践的，就是2到6岁你颌面部影响要及时干预。那么有的孩子呢的确是到寒假和暑假的时候，10多岁以后孩子来做手术的腺样体肥大的其实也不占少数。所以这个10岁以上萎缩的这个只是一个理论基础，您家孩子一定是10岁萎缩，或者是12岁萎缩，或者是15岁萎缩，这个是不定论的。但中间这些影响对孩子无论是生长发育的影响还是口腔和面部的影响啊，这个都是一旦产生了就难以回去的。所以我觉得啊，我经常跟家长说沟通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发现了腺样体确实需要干预了，那就要早期干预而不是等待。那如果要是确实没有影响的话，这种情况您是可以等待的，所以一定是因人而异。
1: 您刚刚说到了这个腺样体的这个问题哈，很多的这个朋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期待，同时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腺样体可能孩子小的时候也不用管，等等他再等几年，等几年之后他可能自己就会长好或者叫缩回去哈。那事实上真的会这样吗？
0: 是的，成人其实有腺样体的人，几乎就是没有了，当然是极少极少的病例啊。据说，20岁以后再做腺样体手术，但是是真的是极少的。它的确是随着年龄会萎缩的一个器官，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刚才我说到的，它确实是没有产生影响。不在于说这个器官是不是萎缩，而在于说腺样体是不是肥大啊？什么叫做腺样体肥大？大家谈的很多，说腺样体大点的就叫肥大了吗？不是这样的啊，是腺样体，它超出了正常的大小，同时引起了相应的症状啊、体征以及一系列的一些问题，这样的情况叫病理性的，才叫腺样体肥大。所以一旦确诊是腺样体肥大的话，我是不建议家长再进行等待，一定要干预。当然这个干预不是说啊，那李大夫说了都做手术切了吧，不是这样的。像我再刚才说的啊，就是因人而异，因病情而异，早期进行干预。一旦孩子发现有睡觉打鼾憋气的时候呢，可能上上药啊，让他萎缩呀，可能把他那个肿减一减呀，让他促进他快一点吸收呀，或者是啊锻炼锻炼身体啊，不要反复感冒去刺激他呀，还有一部分过敏性的孩子你要规范化管理等等一系列的综合性的，我们也叫以治疗方案啊，就是我们所说的内科治疗，用药物嘛，是吧，也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案，但是一定要去干预，不要去等待。
1: 好，说到了这个前面的刚刚正在提到的这个问题哈，就要打破了大家原有的这样的一个执念。什么样的执念呢？比如说有些孩子他可能出现一些眼皮儿耷了的这种情况，一个眼睛大一个眼睛小，然后呢去看诊的时候呢，医生会给他的这个建议先不要过早去做，就等到18岁以后。但是呢这个腺样体和这些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的，
1: 可不要等到18岁以后，等到成人了哈，发现问题咱就及时处理及时解决啊，是这样。那么儿童张口呼吸啊，这个其实咱也得好好来谈谈。儿童张口呼吸是否需要就诊？如果就诊的话，对于普通的百姓来说的话，他到底应该到哪个科室来看呢？

0: 那我作为耳鼻喉科医生，我当然是首先要到耳鼻喉科来看啊。
1: 是，
0: 第一件事情呢，家长现在越来越重视孩子张口呼吸了啊，的确是，是不是腺样体面容啊？那小孩撅撅嘴是不是腺样体面容？所以我们就什么叫腺样体面容？一定是由于腺样体的肥大。啊，它把我们这个后面的这个位置啊，喘气的一个通道给阻塞了。那孩子为什么在腺样体肥大的时候会出现张口呼吸呢？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功能。就好比把你鼻子捏住了之后，那怎么办？你一定张嘴喘气儿，你不能说的宁可憋死，我也不能张嘴，不会的。所以这一定是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那么腺样体的位置呢，正好在，还是说到这个，还是在腺样体的位置，正好在后鼻孔啊。后鼻孔气儿进来之后啊，一转弯往下走的位置，那么这个位置一堵上了之后呢，我们当然口一张开了，气儿还是能进去的啊，气道依然是可以的。但这时候就产生几个问题。第一件事情，它打断了正常的一个解剖。那我们为什么要通过鼻子喘气儿呢？因为鼻子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气道的一个过滤的器官，我们说它是第一个门户。别看仅仅是俩洞，它里面有很多粘液毯呢，有些毛组织呀，要阻隔所有的外面的呼吸道的细菌和病毒的一些东西，把它拦在外面。所以一旦长时间张口呼吸，你这道门户就没有了，所以缺了一道门，气体这个有害的东西可能随着这些直接就进到了上气道，我们还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肺泡啊等等，要再去拦截这些细菌，所以缺了一道门户。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你长时间张口呼吸的话，会引起口腔颌面部的变形，所以这个叫腺样体面容。但是它中心思想在哪里？一定是所有的这些问题是腺样体肥大引起来的。所以我们家长要一旦发现孩子睡眠有打鼾，有张口呼吸，晚上睡觉的有持续的张口，那就去查一查腺样体。因为其实现在腺样体检查起来比较简单的啊，比较简单的。我们儿童呢，一般还是建议他去查这个鼻咽喉镜啊。有的时候家长一听说，哎，往鼻子里边放个镜子太恐怖了，那孩子不得多疼啊，多遭罪啊，是吧？一说要做这个检查，家长做了好多的一个这个心理建设。其实远远的，大家想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就其实这个鼻咽喉镜就是一个小探头，我们只有把它想的简单一点。尤其是我们都是那种我们叫纤维电子鼻咽喉镜，它是软的，那个头是会动的。随着你这条气道，我们是沿着这个整个的这个鼻腔组织是顺着这条道往下走的，并不是给比如说扎个像扎针似的不重新建立一个通路，所以孩子会很疼。但是我们整个走的过程中是我们叫循腔进镜，是看见这些有道我们再往下走，看见有道往下走啊，顶多这个感觉就像鼻子有点酸酸胀胀的啊，像棉签捅进去了，顶多也是这种感觉。我跟家长开玩笑，我说我拿牙舌板压一下舌头，他是不是也不舒服？其实差不多的，但是呢它能解决很大的问题。它很客观的直视到孩子呼吸的时候啊，整个气道的变化。其实我们顺道也把鼻子看了啊，看看鼻子有没有过敏性鼻炎呢，鼻腔分泌物有没有，也都看得到。同时呢，你整个呼吸的过程中啊，这个腺样体占了你气道的多少啊，甚至我们可以看看下面这一部分啊，扁桃体占了多少，喉部有没有问题，这一条镜子都解决了。而且我们的镜子很细啊，大家可以用手比划比划，我们那个镜子就2.8毫米那个小镜头。对，还都不到3毫米、所以大家可以比比。对对、我们这是新生儿用的镜子，所以其实不用那个想太多，说这个有多难受。但是它可以第一步的就很系统客观的去诊断了，我们看到了这个腺样体是不是大，发现了腺样体确实是肥大，然后导致的孩子的张口呼吸，那就还是我刚才说的，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干预啊，包括你是用药呀，用一些方法。如果干预的效果不好的话，那么还是把这块大石头挪走，让气道通畅啊，那就可以选择手术治疗。腺样体手术也很简单啊，就把它挪走了。挪走了之后呢，后期可以让孩子做一下这个口腔的一个训练，康复训练，让他习惯性闭口。那么后期可能这个孩子颌面部就会越来越漂亮。那么如果要是做这种相应的检查，发现哎，确实腺样体不大，对吧？腺样体不大，那不是腺样体引起来的，但是孩子依然有小嘴撅撅着啊，小嘴翘翘着，那么你还要到口腔科去就诊，看一看是不是有这个口腔啊颌面部的相应的一些问题。那还有一个情况我要提醒一下家长，就是腺样体也不大，其他问题也没有，那么是不是一个遗传因素呢？就是爸爸妈妈是不是长得也是这样的一个口腔的是一个问题，牙齿往前凸的，那么孩子肯定也是长得像爸爸或者像妈妈，也会有相应的这些问题。所以我觉得啊，一旦发现孩子有张口呼吸的情况呢，就不要去猜测，那我们就在医生

0: 建议下进行一些相应的检查，明确一下它的原因，这样的话家长也不担心，然后对孩子的健康也是非常好的。
1: 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哈，一定要重视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要等到孩子出现这个不可逆的时候哈再来进行的话就会很麻烦了哈。你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位朋友就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说能不能请专家再介绍一下腺样体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用压舌板压舌头就能看到。

0: 学解剖的时候，我们上大学第一节课其实我们学的就是这个人体解剖嘛，这解剖我们就是一个矢状面的一个切位，所以在那个我们做片子拍，比如说拍 CT 片子拍侧位片子的时候都是这样的一个位置。那么看从鼻腔进来啊，这个气体也是这样的，这是我们鼻腔，然后呢这是我们下边的这个气，那个我们上气道的这拐弯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是形成一个虽然不是直角，但是也至少也是一个钝角的一个过程。腺样体在哪个位置呢？就是我手指的这个位置，正好是从鼻子进来，然后呢一转折，我们叫后鼻孔的那个位置，刚过了后鼻孔，就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就再往下就拐弯了啊，这条道就拐弯就往下走了。那么嘴在哪里呢？嘴在这里的啊，嘴在这里，所以我们一张嘴能看到哪儿？能看到这儿，所以腺样体在这儿是看不到的啊，是你这个扁桃体这个位置反倒是能看得到，但是腺样体是看不到的，所以腺样体呢只能借助相应的检查才能看得到更准确一些。那扁桃体大小呢？一张嘴一压舌头就看得到了，
1: 看到了哈。
0: 对，
1: 刚刚专家说到了这个鼻镜哈，大家其实对这个鼻镜别的那么恐惧和担心哈。鼻呢是非常小，大概是2.3毫米，再有一个它其实是非常软的哈。
0: 2.8毫米
1: ，说了少说零点五毫米哈，加上啊，那咱给它加上哈，这样的话进到我们这个鼻腔里，其实还是非常的舒服的，可以这么说，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的痛苦和难过。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如果说像有一些孩子如果不太适合的话，咱们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比如说像一些麻药啊什么的？
0: 对，我们是要给鼻腔喷一点点表麻的
1: 啊，
0: 所以它就会没有那么大的反应。
1: 整场检查也就几分钟的时间是吗？
0: 是的，是的，因为做检查的都是耳鼻喉科医生，所以我们手速也还是很快的。如果这一条路没有什么特殊的，比如长一些特殊的肿物啊，或者是要详细的进行一些记录的话，那感觉就是一走一道，一走一道啊，看完了就完事儿了。
1: 对，而且咱们是随着它的这个自然的这个腔道，
0: 对，
1: 不会给你往下捅，就让你特别疼。
0: 是
1: 啊，是这样哈。好，说到了这个腺样体的这个位置，我们知道了哈。那腺样体肥大的这个原因都有哪些？能不能再给我们系统的说一说呢？
0: 腺样体呢，它其实是还是从根上来说，它是一个免疫器官，它和扁桃体一样，所以说最常见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小宝宝就是一般来说上幼儿园呢，其实2到6岁这个年龄的腺样体肥大的孩子比较集中，其实也是因为我们是在免疫建立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大家会发现上幼儿园年龄的孩子是总感冒的，其实一年3到6次的这个呼吸道感染其实也是正常的，为什么它会有反复的呼吸道感染？你只有通过反复的去接触，然后人体产生的抵抗力之后，这种反复的免疫建立才能保证我们是一个身心健康。那么腺样体肥大呢，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啊，比如说反反复复的这种呼吸道感染，去刺激它的，那它要行使它的功能嘛，它要去生产一些相应的这边免疫因子，然后到我们血里面去杀伤这些细菌病毒。它在产生这些东西的过程中呢，它就会变得增生膨大啊，所以说到底呢，它因为它是个还是个免疫器官，当然了还有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说过敏啊，我们经常说过敏宝宝呢，它的与腺样体肥大呢，它是互相影响的。本身它就是一个过敏体质，那么腺样体呢，其实它也过敏也是一个免疫的一个相应的问题，那么会导致一个腺样体的肥大。
1: 好，说到这个孩子的这个健康问题，我觉得应该也是家长朋友们都比较关注的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刚刚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发过来的这样的一个云条哈，我们提醒大家一定要打字，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看得很清楚了。我们直播间有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说去哪里能做这样的鼻镜？是不是来到咱们儿童医院就能做吧？
0: 对，儿童医院我们说经常做，有的时候家长很担心啊，在诊室就做各种各样的思想建设。我说你去看看我们内镜师，一天4-5十的做，没有问题。
1: 对，所以说别害怕
0: 啊。对对对。
1: 好，我们再次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儿童医疗中心长春市儿童医院北京儿童医院集团医院耳鼻喉科主任李丽萍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儿童睡眠的知识科普哈。如果说有一些关于孩子睡眠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睡不好啊，然后惊厥啊等等啊，还有一些口呼吸腺样体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哈。处理时间是每周二上午周六的全天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一个全新的视频平台一同说的视频号啊来进行留言，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一就可以了。还有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搜索一同说一来进行打字上的一些留言都好，都没问题啊。那说到了这儿童睡眠的这个问题，睡眠打鼾的这个问题啊，儿童睡眠打鼾都是腺样体的问题吗？
0: 其实儿童睡眠打鼾啊，出现了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话，它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其实还是一个你要考虑到多学科的

0: 一个情况。当然最常见的啊是腺样体和扁桃体啊，因为为什么它会出现打鼾呢？还是这个气道受阻了。常见的是上面是腺样体在那儿堵着呢，然后中间的这个位置呢是扁桃体在那儿堵着呢，会出现睡眠打鼾。但是呢还有一些综合性的因素啊，比如说的是不是有过敏性鼻炎，是不是有这个鼻中隔偏曲导致的鼻腔的问题啊，包括急性鼻窦炎啊，整个鼻道里面满是黄鼻涕，那当然也会出现憋气的情况。还有就是常见的儿童的肥胖的事情，就像刚才说到的那个病例，那个一个重度的欧萨斯的孩子，他也是一个胖宝宝。那么一旦我们看到了一个大胖孩啊，然后来做腺样体扁桃体手术，我们的心都提了着啊，告诉他你必须把睡眠监测给我做好了，我一定看看你是不是重度的。因为肥胖同时伴有腺样体扁桃体肥大的话，那就是可能的引起的问题就会更大。
1: 您刚刚说到一个大胖孩儿，那孩子其实现在我们知道哈，出现小胖墩的这个情况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啊，这个时候家长就要控制饮食，带孩子最好是做这个健康的体检，尽量不要体重过胖。为什么说小胖孩一来咱就特别担心呢？
0: 因为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情况嘛。第一件事情，腺样体也大，扁桃体也大啊，就像我们上次在门诊看到的一个孩子啊，长得高高壮壮的啊，一看，结果一检查呢，腺样体在上面堵的啊，大概五分之四了。扁桃体呢，一张嘴跟两个大球球似的在那挡着呢啊，所以你在心里想，这个气道肯定是受阻的。那同时呢，他还因为肥胖会导致整个的一个口腔颌面部的一个像中间的一个聚拢的一个问题啊。说白了，大家可以想想，跟气球似的，你会把整个的这个气道是往中间一个去推。可以看见肥胖的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他的咽腔都是窄的啊，你本来就比较窄的咽腔，再有一个大石头在那儿堵着的，所以它引起的问题就会更大。
1: 好啊，我们提醒诸位哈，收看直播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呢是下载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还有呢就通过一通说的视频号来进行收看都是可以的哈。说到了这个睡眠憋气哈，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啊，睡眠憋气严重程度我们该如何的来进行判断？那么最准确的也可以说是金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又是什么呢？
0: 其实第一件事情呢，我现在也建议家长呢自己进行判断，因为现在好多家长拿的这个监控其实也挺好的，咱们家里面有这种放在那儿就可以整夜的去进行监控录像的这种东西也是有的。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孩子睡眠的过程中，能录到孩子整个的睡眠的情况。你可以，其实现在我们做睡眠监测，其中有一个叫视频监测，我们要一针一针看看他是不是有张口呼吸，你可以去听声啊。我也特别喜欢家长把孩子睡眠的时候录像给我拿过来啊，他可以让我帮忙去评估一下，你看我孩子打呼噜这样对不对呀，这个声音大不大呀，这都可以，这个都很好的能帮助我们进行一些孩子啊夜间的情况的一个评估。我们可以听到孩子睡眠的时候不是那种很平静的喘气的声音，它是那种呼呼呼很嘈杂的那个啊，一听就像那个气道受阻的那个声音，那就是出现打鼾了。那么什么是憋气呢？或者是叫呼吸暂停，就是你听着它呼呼呼鼾声很大，突然一下子停了，停几秒钟之后呼一声，然后继续呼呼呼，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一个阻塞性的呼吸暂停。那它在它整个的这个呼吸暂停过程中啊，我们大脑会引起一系列的一个变化。那喘气一停了之后怎么样？短暂的引起一个血氧的下降。那血氧下降之后呢，我们知道大脑是特别耗氧量多的一个地方啊，尤其是晚上睡眠的过程中，那么大脑呢对于这个血氧的要求是比较高的，突然些血氧下降呢，对它的打击是很大的。那么大脑晚上呢会分泌很多，比如说生长因子呀等等一系列的相应的这个生长相关的激素。那么大脑呢整个的睡眠的一个状态，包括一个休息的状态都受到相应的影响。那么同时呢，我们血氧下降了之后，那心脏怎么办呢？心脏觉得，哎，是不是我干活干的少了呀？它会哭哭哭，再进行使劲的去供血，因为它只有通过心脏它的运动把血供应到各个器官呢，各个器官才能得到足量的这个氧气供应嘛。所以啊，反射性的心率增快呀，引起一系列的心血管相应的这些变化。所以这个别小看一个睡觉打呼噜啊，它之后它在人体中会引起各个器官的一系列的啊，出现相应的这种调节功能的异常啊，之后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化。那么当然我说这些呢都是大家在家里面去发现孩子睡眠的问题，怎么样去进一步发现。那么什么

0: 么是一个诊断的金标准呢？就是更能更好的以数据的形式去分析孩子睡眠的情况。那么我可以做儿童的叫多导睡眠监测啊。儿童的多导睡眠监测呢，它是怎么做呢？其实挺简单的，但是呢相对来说呢要求也是比较多。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大家看过脑电图啊，动态的脑电，它会在大脑的几个位置啊，相应的这种点啊，我们会粘贴一些电极片啊，就这样的孩子呢，去全副武装啊。今天没有把多脑睡眠监测的那个照片拿过来，其实那个照片可好了，是北儿那个睡眠中心给我们提供的。因为我们现在跟北儿的关系特别好，我们的这个好几个睡眠师呢，都是在北京儿童医院我们进行进修学习的，所以他们那个图片我们可以在我们儿童医院的公众号可以看到，画得很好，他的头部是粘上电极片，然后呢鼻子这块会放着气流的一个分析，然后我们在每次喘气儿的时候，他通过这个气流的压力，还有一个热敏的探头，能看到我们孩子是不是在喘气儿了。同时呢我们会有胸腹的导帘，是两个带子绑在这个胸腹位置，它能感受到我们呼吸的变化，那还有那个当然还有心电图啊，就是我们平常粘心电图的几个电极片，还有呢手指上会放一个血氧的监测，然后腿上一般我还放一个腿动的一个探头，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就是把这个孩子全身的各个运动啊、呼吸啊、血氧啊、心率等等，都是以电子信号的方式传达到电脑里面，我们进行整夜的一个值守的记录啊，去看孩子整夜的这些呼吸的问题，当然同时还有一个视频的整夜的一个观察。那么第二天我们睡眠技师会给孩子进行一个相应的分图、睡眠分期，然后同时呢进行一些相应的血氧的问题的一些数据化整理啊，最后就给出一个叫多导睡眠监测的报告。那从这个报告里面，我们就可以完全的把孩子睡眠的这个状态变成一些数字化的一个表示，就是刚才我说的一个叫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指数。那么可以知道一小时啊，很直接的发现了你有几次的一些呼吸时间。儿童睡眠呼吸暂停的呼吸时间和成人的这个呼吸时间最后的轻中重度的标准不一样。按2020年的这个我们叫阻塞性儿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这个指南里面说的，重新呢把儿童的这个睡眠呼吸时间呢，我们叫分成了轻中重度，那么一以上就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叫说每一小时出现了一次呼吸时间，其实就是有问题了，就需要干预了。那么1到5是轻度的，5到10是中度的，10以上是重度的，这是我们儿童和成人的一个区别。因为什么呢？因为儿童他在生长发育，所以我们更关注他睡眠会给你的一生带来的问题啊。所以通过这个整个的这个指数，有的时候拿着这张纸跟家长去沟通就很好沟通。我说你看你家孩子一宿憋了5次，对吧？一宿憋了5次，那么不是一小时憋了5次啊，这个整夜憋了多少次，然后呢他的最低的血氧是能达到多少啊，就是你的血氧，然后呢平均的整夜的这个血氧是多少，那么憋了这几次的过程中相应的都伴有明显的血氧下降，我们都是下面图示都是有的。所以家长看到这张图呢也非常非常的愉快的接受了孩子到底是一个需要怎么样去干预、什么时候去干预的一个状态。那么我觉得其实是很客观很明确的一个指标。
1: 明白了哈，刚刚您说到了这个电极片哈，其实有过这种经历或者说对这医疗常识有了解的这些朋友会知道哈，这个电极片它的贴的这个我们叫穴位吧，我们叫位置，其实都是按照医生给您测算好的，
0: 对，
1: 然后呢他会把这个数据抽取出来，然后来测算这个孩子的这个情况具体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哈。你看群里边就有问了，说在儿童医院就能找到李医生吗？是的，我们说了这么长的一串，想告诉你我们这个医院现在联合的各个医院比较多，专家也都非常权威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沟通了。说到了这个多导睡眠监测哈，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多导睡眠监测？
0: 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它叫多导呢？就是我们睡眠监测分有没有脑电相关的，还是仅仅是看我们呼吸的这种监测？那么还是一个多导睡眠监测是更全方位的啊，把这个头部粘上电极片，然后呼吸、血氧、心脏，所以全方位的能把孩子这个睡眠过程中呢都进行一些相应的评估，所以它叫一个多导然后睡眠监测，其实叫多导睡眠呼吸监测啊，就全名可能是一个这样的更长一些啊，它整夜的把孩子睡眠的过程中呢进行一个数字化的管理啊，让 家长和医生都能更直观的去看孩子睡眠的问题是否轻中重度的。
1: 嗯，是这样哈。

0: 什么儿童睡眠问题一定要做这个督导睡眠监测呢？是不是他拿出的这个数据会更加的权威啊？
1: 对，因为它叫我们叫做这个整个指标的是一个金标准，
0: 嗯，
1: 啊，它能很清楚的、确切的看到了，因为你觉得孩子睡觉打呼噜了。啊，只是一个觉得，但是你觉得这个一宿，比如说这一夜期间，孩子睡了八个小时，他到底打呼噜打了几次，他憋气憋了几次？那这个家长不可能站在旁边，第一个用眼睛看，第二个呢，我们叫阻塞性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为什么？这个名字这么长呢，一个是叫阻塞性的，一个叫呼吸暂停，就是刚才我形容的喘着喘着喘气儿，哎，停住了，这个是家长能看得见的啊，他也能深刻感受到的。还有一种叫低通气，就是他也在喘，但是他进的气流是不够的，但同时也引起了血氧的变化，那这个可能就不是我们用肉眼能看得见的东西，还是要进行一些细致化的分析。
0: 嗯，是这样哈。其中有朋友问到哈，说憋气能否导致孩子的这个嘴唇发紫啊？
1: 血氧下降的时候，当血氧氧气下降的很明显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口唇发紫啊，这个叫紫干的状态。但是睡眠呼吸暂停有的时候跟家长沟通的时候，它是一个慢性的一个发痒，不是说突然一下子就是憋气憋得不行啊。当然我们耳鼻喉科最常见的这种呼吸暂停的最大的风险呢，就是喉梗阻，急性喉炎或者是气管异物引起的喉梗阻，那气道完全阻塞了，这不是孩子自身能够进行一个通过自身的变化、体位变化呀、张口变化能够缓解得了的，他的确会出现这种口唇发干啊，一下子血氧下降了导致的口唇发干。但是呢，我们这种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的孩子会出现几个情况，第一件事情他有一个张口呼吸，这个就是他自己帮助自己的一个办法。你看那个张口呼吸的孩子小嘴唇也是漂漂亮亮的啊，甚至张口呼吸的孩子都不打呼噜，为什么？因为他口腔气流进的也是足够的啊，他可能是没有发痒的状态，这是我们人体保护的一个最好的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什么？憋醒啊，就是他在睡眠的过程中呼呼呼喘气憋了，他突然一下能把自己，因为他血流下降血氧下降了之后，大脑出现了这种反射反应，然后呢直接我们就引起了觉醒啊，就是他会把自己憋醒，一醒了喘气了之后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说这样的孩子不会憋到就是口唇都发干了啊，就是青紫的，不会发现这样的情况。
0: 好，来看微信平台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这样的哈，说孩子3岁啊，半夜的时候感觉会有惊厥，有的时候小腿还会蹬几下，想问一下这个情况是不是孩子出现什么问题，需要来到医院看一看，后边这仨字是不是吓着这个不好说。
1: 孩子如果睡眠出现那种惊厥不安呢，你可以考虑几个问题啊。我们刚才我耳鼻喉科说的呢，我们最常解决的问题是睡眠阻塞性的呼吸暂停。那您要看一下孩子这种抽动的之前啊，就是一下子哭闹之前是否有这种呼吸暂停，就是这个还真的就得靠家长在旁边不错眼珠的盯一段时间。因为有的时候这种呼吸暂停拿个手机可能在旁边或者监控录他也录不出来，确实是因为发痒啊，就是喘喘气儿的憋着了，然后需要一个大喘气流起来了，孩子憋醒了，他会哭闹啊，这是我们耳鼻喉科比较关注的事情，我们叫气道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就是神经肌肉兴奋性的问题，比如说孩子呢白天玩的过度的兴奋了，睡觉之前呢哎呀吵啊闹啊跑啊跳啊，导致的大脑的始终处于一种兴奋的状态，那他在睡眠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这种睡眠不安，出现这种睡眠的整个的一个觉律的不规整啊，的确也会出现这种相应的睡眠的突然突起的一个哭闹的问题啊，它会出现一些睡眠分期的一些相应的这个情况。所以这个家长呢就要从几个方面去考虑啊，多去关注孩子睡眠哭闹之前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0: 好，来看一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哈，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提醒大家哈，孩子到底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呢？咱别去猜测，是不是？是不是惊吓了，还是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来到医院来看一看。我个人觉得，是不是及时来进行处理还是挺好的，别拖严重了。如果拖到感冒发烧就很麻烦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什么样的儿童是发作性的睡病、特发性嗜睡症？
1: 这个，所以我经常说睡眠的问题呢不是单学科的啊，睡眠的问题一定是多学科的。发作性睡病或者特发性综合症这种应该是属于儿童神经内科啊，他们应该去常看的一件事情。它的表现呢可能就是孩子在

0: 包括成人啊，就这种特发性睡病，他的无意识中突然睡着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进行一些相应的，比如说小睡实验呐、啊，或者睡眠监测的，进行一些相应的去诊断啊。那这样的孩子呢，他表现呢就是，可能是正沟通的说话的时候呢，孩子就着了啊，就睡了啊。那我觉得首先他就要有相应的这样的症状啊，而不是说的那个孩子，比如说晚上睡觉打呼噜憋气啊，睡得不好之后，或者是晚上睡眠时间少了啊，就是可能玩游戏了，偷偷的半夜玩游戏了，然后白天导致的一个嗜睡啊，这个还是两个概念的。
1: 好啊，刚刚专家说到了一个咱们儿童医院的这个科室哈，以前我们知道神经内科，但刚刚专家说到了一个是儿童神经内科，所以说我们儿童医院是专门为我们儿童服务的哈，大家有相关问题可以来到我们这里哈啊。那么说到腺样体手术哈，腺样体手术安全吗？
0: 现在呢，腺样体手术经过这么多年的逐代的一代一代的过渡啊，现在已经非常安全了。在我刚毕业的时候啊，大概20多年以前的时候，那个时候腺样体手术呢，是我们叫刮除术啊，那个时候连内镜都没有，我们就像一个铁勺一样啊，中间带一个窟窿的，然后摸到了腺样体的那个位置，然后大概从上往下一搂。能刮下多少肉肉就刮多少肉，然后拿这个棉球压着止血啊，这个血出的还挺汹涌的，那可能这个手术一下子止血止了20-30分钟。但是它的缺点它是看不见的啊，看不见，你不知道你刮了多少，你不知道你刮的是哪个位置，当然了会出现的术后第一个症状不缓解，缓解的不好，第二件事情容易复发。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更新换代呢，现在都叫内镜下的低温等离子的腺样体切除手术，所以这个里面第一件事情它使得比内镜啊可以0度镜70度镜，我们比较常用的是经口的70度镜子，我们在手术的过程中就能看得见啊腺样体整个的位置，哪个地方呢阻塞的更厉害，是后鼻孔那块更大呢，还是整个是全都是那么高啊，这个弥漫性的肿，甚至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腺样体有的孩子特别大，把耳朵那个圆枕啊，就是我们说中耳腔的通气口，那个口外边是一块小肉肉的，叫圆枕，是挡着它的，把圆枕都会压得扁扁的，那肯定是耳朵会受影响。所以在术中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得很清楚哪个位置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啊。就比如说这块石头长什么样，我们就能很清楚的看见了。第二件事情呢，现在用的这个比较好的手段呢，就是叫低温等离子手术技术啊，它是一个低温的70度的温度，所以它叫低温。那么它有一个起到一个消融和切削的作用，同时它还可以有止血啊，这一个刀头呢就解决了很多问题，这样就解决了我们医生的一个双手操作，一手我们可以拿镜子，那一手我们拿个等离子刀头，连切带吸带止血都可以让它来完成。所以不夸张的说，就是指哪儿打哪儿，想切哪儿就切哪儿，想切多深就切多深，想怎么去止血就怎么止血。所以这样的一个手术呢，就基本上就是安全无创的、微创的这样的，术中也基本不太出血，然后把这个腺样体呢，基本上后鼻孔的位置处理的也很好，然后切到了基本切到的很底儿，所以腺样体的复发的问题也不是家长需要去特别关注的事情了。所以这样的手术时间短，不出血，术后的得益还非常大，那么其实是非常适合推广的。就是该做手术的时候，就不要有太多的这种心理压力、心理建设，还说这个宝宝需要做个手术多可怕呀？没有那么可怕啊，可能有的孩子那种腺样体啊，就是没有那个完全纤维化。我们可能10分钟就搞定了啊，所以其实我跟家长说，你拔个牙可能也就是这段时间，所以麻醉的时间也很短，手术风险也很低，所以您的获益还是很高的。
1: 明白了哈，不像刚开始的时候听着就感觉挺疼的哈。好呀，要和大家说声抱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节目的时间卡得很死哈，只能是一个小时的时间，节目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李老师能不能再简单的说两句，做个简单的总结呗，好不好？
0: 首先呢，我觉得儿童的睡眠呢，家长一定要关心关注，因为它涉及到我们整个的这个身心发育啊，涉及到我们孩子是不是长得高啊，长得聪明，长得漂亮啊，是不是智商也非常好，就都是很有影响的，所以家长要关注孩子的睡眠。其次呢，就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合理的治疗啊，无论是哪一种治疗方案，一定是个性化的定制，先进行诊断，然后呢相应的在医生指导下如何去用药，或者是如果要做手术的话，你就下定决心把这块小石头夺走了，咱家孩子气道就通了啊。
1: 好，那时间关系，要和您说声再会哈，以后有机会咱继续交流啊。
0: 好的。

0: 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2: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3: 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好，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上午的10:03，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各位上午好。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都欢迎大家打开广播，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然，收听的方式还有很多种，比如呢，听众朋友可以打开自己的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在吉祥新闻的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并关注，这样的话呢，可以每天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全世界各地啊都同时收听到老年聊天室的直播了，啊，同时呢，也可以在吉祥新闻 APP 当中

0: 查找到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
1: 我说桥边姑娘，
0: 在今天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首先要和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关注一下高血压这个话题。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收听的同时呢，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431-8581-5588 8581-5599。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今天呢，首先和大家聊聊高血压的话题。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啊，这样的一个调查显示，我国高血压病患人数已经达到 2.45 亿，但高血压患者的知晓率仅为 51.6%。换句话说呢，大约近一半的高血压患者不知道自己患有高血压。所以今天我们首先要跟大家聊的是常见的高血压信号有哪些。比方说头晕头昏啊，这种现象呢，它是高血压最常见的一种症状，有些呢是持续性的，有些呢是一过性的。在突然改变体位，如下蹲或起立的时候，表现得较为明显。另外呢，高血压患者啊，容易疲惫，容易出现乏力疲劳的感觉，因为血压升高会影响心脏功能，导致机体各组织器官缺氧，引起疲劳。同时呢，高血压患者心悸失眠比较常见，失眠多为入睡困难，早醒，睡眠不踏实，易做噩梦，易惊醒。同时呢，高血压患者有的时候会出现肢体麻木，主要以手指、脚趾、皮肤出现酸痛、肌肉紧张、麻木等症状啊。部分患者经常感觉到手指不灵活。同时呢，高血压还有一个症状就是记忆力下降，长期高血压会导致脑动脉硬化，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这会引起记忆力的减退。所以生活当中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一旦出现了头晕头昏、容易疲惫、心悸失眠、肢体麻木和记忆力下降，就要考虑一下是不是血压出现了问题。高血压的三个危险线啊，这个常识我们要了解。一级呢，也就是轻症阶段，一般血压值达到100-140的范围，它是无需治疗的，可以通过日常的生活饮食控制血压平稳。但如果达到二级，高压呢在160-180之间浮动，低压呢也在100-110之间，就需要药物的干预了。那么达到三级，或高压和低压都超过二级范围以上，很容易引发各大器官的病变，必须马上进行专业干预手段并密切随诊啊。所以说当你的高压超过180，低压超过120了啊，这个时候要注意了啊，一定要这个寻求医生的帮助。可能我说到这儿呢，有些中老年听众朋友不以为意，觉得这个高血压呀，好多的这个上了年纪的人都有，我也没什么特例的啊，我得上也不奇怪啊，大可不必烦恼。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过另外一种疾病呢？脑出血，相信都知道，对不对？知道这种疾病的危险性有多大，危及生命啊啊！脑出血是什么呢？一指因脑部血管破裂导致大出血，常见于50岁以上的患者。每年居民因脑出血的死亡率啊，达到20%左右，已经严重威胁到人们的健康了。而脑出血的一个重要诱因就是高血压。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应该更重视一些呢？长期处在高血压状态的时候呢，会更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病变。当血压骤然升高的时候，就容易引起血管破裂，引起出血。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情绪激动、用力排便、高钠饮食，也就是吃咸的东西过多，还有洗热水澡的时间过长，都可能诱发脑出血。

所以作为高血压患者，平常的饮食啊要多注意。首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高钠食物要少吃，钠也就是盐摄入过多会导致人体的水钠储留，当水分不断扩散到组织间隙和血管，血容量就增大了，也会导致血压上升啊，进而你脑出血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另外的一种食物就是高糖食物，大量的糖分摄入后呢，会使得胰岛素的分泌异常，随着血糖急剧升高，血管加速收缩，血压升高，从而影响心血管健康，同时还会导致肥胖和代谢异常的问题，所以中老年人群要避免高糖的食物。还有一种食物高血压患者一定要谨慎对待，就是酒精。酒精大量摄入之后呢，人的头血管急速扩张下，血液流速加大，虽然会出现暂时性的低血压，一旦恢复后呢，血压会急速的反弹，一来一回可能会加重高血压患者的病情。所以高血压这种疾病呢，可能比你想象的它的隐患更大，危险性更高，所以建议已经上了年纪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如果身体有不适啊，一定要及早的检查，这是对自己和家人都负责任的做法。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录屏，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我们不见不散。
2: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
3: 那想要知道自己是不是高血压呢？那平常定期的监测自己的血压情况是很重要的。但是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测血压的时候，如果你的坐姿不正确，血压值明显虚高。很多人呢，其实都在做着这不正确的测血压的方法啊。量血压的时候，手臂摆放的位置实际会显著拉高读数，甚至可能导致完全不准确的高血压诊断啊。研究发现，如果按照临床指南的标准，将手臂平放在与心脏同高的桌面上，测出的结果是最准确的。但是如果你在测试的时候把手随意放在大腿上，收缩压和舒张压会平均升高 3.9 毫米汞柱和4毫米汞柱。如果让手臂自然下垂在身体两侧，收缩压更是会飙升6.5毫米汞柱，舒张压呢也会升高4.4毫米汞柱。那朋友们可能会觉得区区几个毫米汞柱的波动听起来好像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医学诊断当中，这微小的偏差却能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想象一下，如果你经常在手臂没有支撑的情况下量血压，那多出来的 6.5 毫米汞柱可能就会直接把原本健康的123硬生生的拉高到130，或者把你从133推向140的二期高血压警戒线。因此准确的早期筛查就显得尤为关键了。
2: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好想拥抱你，拥抱错过的勇气。
3: 比方医生经常告诉我们，测血压的时候不要说话，不要翘二郎腿啊。那这个袖带的尺寸呢，也要合乎你的这个整个的手臂维度啊。或者呢，在测血压之前不要喝咖啡啊。这些呢，相信医生都提醒过你，但是手臂的支撑问题可能是诊室里的盲区。患者呢，往往只是坐在没有扶手的检查床上，手臂悬空或者搭在自己的腿上，有时候医护人员还会用手托着患者的胳膊，那这些情况都会扭曲最终的数值。如今呢，成百上千万的人在家里使用自动化的电子血压计，很多人都会躺在沙发上瘫着啊，半躺着这种状态为自己量血压。这种错误的居家监测不仅会引发不必要的健康焦虑，还会让人误以为自己的降压治疗失效了。所以测量血压的正确姿势太重要了。
2: 我一个人有自己，
3: 所以面对上述的一些情况呢，解决的方案其实非常的简单。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在家，只需要你端正的坐在椅子上，双脚平放在地面，不要交叉双腿，最重要的是把手臂稳稳的放在桌面上，确保血压计的袖带与你的心脏处在一个同一水平线啊，这个就很重要。

所以在追求高效的今天，我们绝不能让一个悬空的手臂成为高血压误诊的罪魁祸首，而且掌握正确测量血压的方式方法、体态姿势啊，对于您掌握自身的健康情况也是一个更科学的依据。

好，接下来呢要和大家聊一聊怎么选择合适的这个血压计啊，怎么选择，赶紧跟大家讲一讲。我们都听过那样的一句老话，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不对啊？质量可靠的血压计是测量血压的第一步。很多老年患者坚信水银血压计才准，认为电子设备误差大。这一观念呢早已过时，我国已明令在2026年前全面停产水银血压计啊，电子设备需每年校准一次。建议您选用经过专业验证的上臂式血压计，在国家血压计认证的专业网站上可以查询到最新经过专业机构认证的血压计品牌和型号。记好，这个专业网站叫做国家血压计认证专业网站。哪怕是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的臂围比较大啊，这个一圈这个维度大于32厘米了，就应该选择特殊的大袖带。如果你的臂围比较小，小于24厘米，则使用特殊的小袖带啊，这个需要大家量一量。非常简单，拿出家里面这个软尺啊，就是量衣服裁衣服这个用的那种软尺，没有的话网购一个，对不对？或者到这个市场啊，综合市场里面都有卖的，买一个大概也就快八毛的，量一量自己和家人的臂围啊。再次提醒一下，这个数值超过32厘米要用特殊的大袖带，臂围呢小于24厘米要使用特殊的小袖带。另外，测量血压有三固定的原则：固定时间、固定体位、固定手臂。一般来说呢，清晨起床后的30到60分钟会形成所谓的血压晨风现象，血压相对偏高。夜间的血压呢通常下降，部分患者有一种类型的高血压不降反升啊，这是特例。那么高血压患者重点监测清晨血压6点到10点和夜间血压睡前或者凌晨3到5点，全面评估血压的波动。测量血压的时候需要坐在这个座位上安静休息至少5分钟之后，您千万不要这个在外面遛弯回来直接又测啊，一定要休息5分钟，这个心跳什么都呼吸都平稳了，测量上臂的血压，上臂置于心脏的水平位置，哎，这个腕带一定要跟心脏是在一个平面上啊。另外呢，人的左右手在解剖结构上存在差异，导致血压也有一定的差异，多数情况下右手的血压稍高一些。你对我说，您首次测量的时候，左右胳膊的血压都要测，以血压读数较高的那一侧手臂为准，也是今后常规测量的手臂。测量血压应该间隔30到60秒重复测量，读取2次读数的平均值进行记录。如果收缩压或舒张压2次读数相差10毫米汞柱以上，应再次测量一次，读取3次读数的平均值来记录。向你杯酒，向你手老歌。那么血压达到多少需要就医呢？这一点提醒您，家庭自测的高血压诊断标准为135/85啊。如果非同日的多次居家血压的测量值超过了这一标准，

0: 应该尽快的前往医院就诊，很可能已经患上高血压了啊。另外，口服降压药的患者需将居家测量血压控制在85到135以下，如果反复出现收缩压低于110的情况，可能提示降压药物过量，建议您赶快去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进行药物的调整。那么关于高血压的话题呢，在后半个小时我们接着和大家聊。
1: 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2: 1, 2, 3, go.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

0: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儿。
1: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2: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3: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4: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滴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5: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0: 一步步评书，
6: 可是武则天厉害的呗呀，每一次，所以叫无字碑。
0: 一段段历史，
7: 8月15在长安城举办5科场，开科举。
0: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8: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0: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7: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9: 虽然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0: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你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1: 坚守品质，挖掘经典，引领怀旧，打造专属你的情怀。101.9。
10: 相伴真情在，时光荏苒，爱永恒。老年聊天室用真情呵护您的晚年生活，让您感受爱的力量。

好，欢迎大家在后半个小时老年聊天室直播的过程当中接着关注收听，我是中华。今天主要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锁定的关键话题互动的交流词是高血压。关于高血压呢，其实是中老年人群的常见病、高发病，但是大家对它的认知是否够科学、够全面呢？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尽可能的多为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知识。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动态血压监测？那朋友们说，哎，刚好我想知道，那接下来中华就和大家聊一聊啊。动态血压监测要求测量者佩戴一个小型的电子血压计，自动记录24小时自然状态的血压。血压计呢，它会自行记录血压，多设置为白天15分钟一次，夜晚30分钟一次，范围覆盖了日常活动、睡眠、叫醒、服药前后的血压变化。由此可见呢，动态血压监测比单次的家庭自测血压更全面、更精准，还能够发现隐匿性高血压。动态血压监测高压的诊断标准为24小时平均血压大于130/80这个区间，或者日间的平均血压大于135/85，或者呢是夜间的平均血压值大于120/70，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大家关注自己血压的一个方法。那这样的一个动态血压监测呢，您可以到医院求助于专业的医生给您带一个，这样可以更为精准的测量。风拂过柔软的沙，还有一种高血压叫做白大衣高血压啊，这个一听这名字似乎和医生有关啊，的确是这样。临床上有不少这样的患者，在家测血压都正常，而一到医院血压就飙升，甚至被误诊为高血压啊。这其实呢是看到医生或者进入医院的环境的时候，人们产生的条件反射性紧张，继而激活了你的交感神经，导致心跳加速、血管收缩、血液中的儿茶酚胺等物质激增，使血压短暂升高，这就是白大衣高血压啊。大家呢也不用太担心啊，这个是一段时间的一个应激反应，不代表你是得了这种疾病。

还有一些朋友有一个什么样的误区呢？说只要我不头痛不头晕，高血压就不严重，这种想法对吗？啊，其实呢，这个很多的朋友就觉得因此不担心了，也不治疗了，这是非常非常常见的一个认知上的误区，而且也非常的危险。高血压为什么它被称为隐形杀手？正是因为高血压并不总是让人有明显的不适感。很多患者血压升高的时候没有明显的不适，但无症状并不代表它无危害，这个道理大家明白吧？啊，长期高血压会对心脑肾等重要的器官造成损害，因此判断高血压千万不要凭自我感觉，一定是规律监测，遵医嘱服药才是关键。高血压其实是要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因为它并不是总让我们有明显的不舒适，不像疼啊痒啊，是不是让你第一时间就能感觉到，所以它被称为隐形杀手。但是它是可以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0: 悄悄对身体产生影响。所以说今天要告诉给大家最关键的一句话是，没有症状并不意味着血压处于安全范围，只是你的身体暂时没有发出警告信号而已。经过临床的一项调查呀，高血压患者当中只有少数的人会发生头痛头晕，高血压患者中大约只有 13.6% 到 24% 的人会表现出头痛，大约只有 7.4% 到 14.2% 的人会表现出头晕。
1: 天使掠过头顶飞向远方。
0: 我们说这个高血压啊，如果长期得不到控制，会对全身多个器官系统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即使没有明显不适，血管、心脏、肾脏、眼睛、大脑等器官也在慢慢承受着高压带来的损伤，最终可能导致严重的并发症。首先呢，高血压会增加心血管并发症的风险，导致心脏、肾脏、大脑和血管的损伤。高血压引发的多种机制共同作用，加速了对多个器官的慢性损害，最终可能引发心脏病、心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脑卒中和视网膜病变等严重的后果。
1: 感到从没有的轻易。
0: 还有一些朋友认为高血压没什么症状就没事儿，实际上这种想法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没有症状的高血压往往更隐蔽，但它对身体的伤害依然在发生。但是由于没有症状发生，让很多人忽视了血压控制的重要性。因此今天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高血压患者无论是否有症状，保持血压的长期稳定和健康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1: 把我画在那月亮下面歌唱。
0: 我们说这个管理高血压的核心在于两方面，一呢是生活方式的调整，二呢是药物管理。日常生活当中养成良好的习惯，持续关注血压水平，防患于未然很重要。首先是生活方式的调整，这个方面太重要了，这也是最基础最有效的血压管理方法之一。保持健康饮食是重中之重，减少盐分的摄入、糖分的摄入啊、酒精的摄入，增加富含钾、钙、镁的食物，比如蔬菜、水果和低脂的乳制品，可以有效帮助控制血压。盐的摄入量一定要严格控制，每天不要超过6克。另外需要注意零食、调料里的隐形盐分。
1: 花一群鸟儿围着我哎。
0: 同时呢要适当的运动啊，运动也是不可忽视的一部分。适量的有氧运动，比如每天快走30分钟，能够显著降低血压，改善心血管健康状态，同时保持体重在健康范围内，对于控制血压也是非常的重要。肥胖呢会增加心脏的负担，让高血压问题更加严重，因此健康的饮食搭配规律的运动，不仅有助于血压管理，还能整体提升生活。

0: 运动啊，我还想多说几句啊。几种简单的降压运动，每天几分钟就很有效啊。那是哪几种运动呢？跟大家聊一聊。
1: 那人从没心事，我没有擦去。
0: 我们说运动是高血压患者公认的非药物辅助降压的手段，这一点大家都是认可的。世界卫生组织更是明确地说了，规律运动可以让高血压患者的收缩压平均降低5到8毫米汞柱，效果堪比一线的降压药物。英国运动医学杂志的研究也指出，平板支撑、扎马步和靠墙静蹲三种等长运动效果尤其显著，平均降压可以达到 8.24 或者是到4毫米汞柱之间的降压。

水准啊。平板支撑不仅能降压，还能强化腰腹以及下肢力量，改善体态，缓解腰背的不适啊。这个做法呢是俯卧，脚趾抓地，双臂伸直，支撑躯干，收紧核心啊，保持平板状，这个屈肘支撑啊。关于平板支撑呢，大家可以找一找科学的方法。那如果做不到，也可以采用降阶的做法，就是跪姿平板，膝盖着地，保持手臂的这个屈肘伸直，腰腹收紧，这个也是可以的。靠墙静蹲呢，降压效果是最显著的等长运动，可以使血压降5到11毫米汞柱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运动一定要做对，背靠墙，双腿呈90度下滑至坐姿，双手放平，绷紧核心啊。这个动作呢，大家要量力而行，因为很多的收音机旁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年纪比较大啊，腿脚也不是很硬朗，肌肉萎缩的情况可能也会有。这样呢，您可以在家人的辅助下啊，或者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大家也可以采用降阶做法，就是将大腿和小腿的夹角啊保持在90到120度之间，不用非得就像坐椅子一样90度啊，降低动作的难度也是可以的。这第三项运动就是咱们中国传统的扎马步，它是经典的等长运动，也有很好的辅助降压效果。双脚分开，略宽于肩，上身挺直，膝盖弯曲，使身高降低10厘米，膝盖不要超过脚尖啊！注意扎马步的时候，脚尖和膝盖向外张开，可以减轻膝盖的负担，避免损伤。以上呢三种运动，每周练个2-3次，每次练个2-3分钟，一共练4组，两组之间歇个1到4分钟，不用专门找场地，各种体质的高血压患者都能做。运动最好是在11点到17点之间啊，那么要避开正午炎热的时段和清晨6点到10点血压的高峰时段。我沉重的身旁借了东西。同时我们提醒大家啊，运动是辅助啊，那么要循序渐进，千万别一口吃个胖子。运动前要热身10分钟，然后逐步放松，避免猛起猛停引发血压的波动。所以高血压患者的运动还是要讲究科学的方法，换个说法就是更要讲究科学的方法，才对我们的健康不会带来隐患。运动强度控制在一个什么程度呢？能说话但不能唱歌就行，心率控制在220减去你的年龄，换句话说，年龄60岁的话，220减去60就是160的60%到70%啊，这个不要超过134啊，每周累计至少150分钟，强度在能说话但不能唱歌的情况啊。另外运动前别忘了评估血压，根据相关指导原则，收缩压大于180毫米汞柱或舒张压大于110毫米汞柱的时候，得控压之后再运动。盲目的运动不但不会对控制血压带来帮助，还会引发不必要的运动风险，这一点呢提醒听众朋友一定要多多留意。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有胸痛、头晕或者合并糖尿病、心脏病，需要先让医生评估，运动的时候不要憋气用力，防止血压骤升。另外比方今天就觉得胸口发闷，闷疼的，那就不能锻炼了啊。那像有一些心梗的患者、气胸的患者啊啊，这个都会有这个胸痛的情况，所以这个时候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不要运动。另外有感冒症状的朋友不要运动啊。最后再强调一下，运动不能替代药物，规范用药，结合科学运动，同时监测运动前后血压，才能更安全有效的辅助控压，避免自行停药或调量，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0: 好的，今天的直播当中呢，中华和大家分享了关于高血压的点点滴滴啊，可以说是尽量考虑到了这个更多的维度和视角，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认知里不一样的高血压需要了解的常识，希望对您的生活带来帮助，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高血压患者能够规范治疗啊，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呢能够更为高质量一些。好，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咱们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到这儿。我是中华，再次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那么本期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1: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2: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3: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4: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6: 说。
5: 我想买双球鞋。
6: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6: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7: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5: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5: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7: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8: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9: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 101.9，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有驴子帮着把小姐柳金蝉安排在棺椁之内，这个过程当中啊，他发现小姐柳金蝉的陪葬品非常的多。刘驴子心想啊，哎呦，这小姐陪葬的东西太多了，簪环首饰，很多的珠宝都是没价的，多珍贵呀，就这样都放在棺材里了，跟着他一块儿就都下了葬了。

可惜了的。唉，我没这个命啊，我要有这个命的话，哪怕弄一件呢，嗯，到手里那也行啊，也省得受着穷啊。牛驴子心里边这么想，所以把这个事安排完了，棺材停在那儿，他回到自己的家里，一直把这件事情记在心中。牛驴子家在哪儿住啊？就在这柳园外后花园墙外头压了这么三间小草房，一明两暗三间。这三间房可是南房，那头呢是他的爹牛三住着，他爹双目失明，这间屋就是他和他的媳妇马氏两口子住这儿。牛驴子是在员外手里领了四两银子回来的，拿着这四两银子回来之后，一见自己的妻子，哎，媳妇儿，今儿个白捡了四两银子给你，这回咱们可以做点好吃的。马氏一看四两银子，哟，我说驴子，这钱在哪儿来的？一不留神摔了一跟头捡的吧？废话，你瞧你的话说的，我还得摔一跟头，我就摔一跟头，你不问问我抢破了哪儿没有啊？我捡四两银子，谁把那四两银子撂大道上让我捡呢？马氏说，你这钱哪儿来的？牛驴子说，哪儿来的？我告诉你，今天可有个蹊跷事儿，老柳家热闹了。这柳家的小姐柳金蝉上了吊死了。哟，马氏一听柳金蝉怎么上吊死了？那姑娘不是挺好的吗？那么漂亮的姑娘，她怎么会上了吊了？就是啊，这个事儿啊，谁也弄不太明白。作为我来讲，我是他们府里边的仆人，我应该是知道一二。我跟你说啊，听说这个柳小姐呀、啊，早已经啊许个人了，四五岁的时候就跟人家换了年更贴了。那男方啊姓严，叫严茶散。嘿，你该别说，这个严茶散呐、啊，最近这两天来了，干什么来了？到柳家来借读，准备在这儿读书，接着就赶考。哦，那他们两家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你看，就说这事儿奇怪呢。他到这儿来赶考吧，也不怎么着。这个小姐呀，想要跟这严茶散三更天在后花园见一面，让谁给写了封信去？我估算着这里边肯定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个老柳家呀，对这严茶散呢有点看不上，打算要把他撵走。这小姐呢，据说是给严茶散写了封信，约定在后花园，后花园那个角门地方跟他见面。结果三更天，这个小姐没去，把丫鬟派去了。这丫鬟秀红，你知道那秀红没有？马氏说，我知道啊，我看着过那个小丫头，贼精溜怪的。就是啊，那个丫鬟秀红到那儿去了，结果严茶散也到那儿去了。这严茶散把这秀红就给掐死了。那怎么回事呢？他干嘛把秀红掐死？这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反正是他把那秀红给掐死了。据我的推断，我估算着十有八九是这么回事。这小姐一听说自个儿的未婚夫来了，哎，想跟未婚夫要见一面，约定在后花园角门那个地方，那么写了封信呢给他送去了。于是这严茶散就到那儿幽会去了。他一到那儿幽会呢，这小姐可能是要试探试探他，他自个儿没去，先把这秀红给派去了。秀红这一去，可能严茶散一看这丫鬟秀红，哎，长得也不丑，得，那既然你来了，我就把你收拾着得了。说这严茶散就过去，对秀红就要强行无礼，很有可能就这秀红嗷嗷一嚷，这严茶散怕他出了声，

0: 别人知道之后把他逮住，脸面上无光，所以他就一下子把这秀红给掐死了。他把这秀红一掐死，这个事儿就暴露了。这个事儿一暴露，我跟你说，祥符县的县官王谦王的人来了，把那严茶散给带走了。听说到在大堂上，他就招了，招了之后就押到监房里头了。押到监房里，那就是秋后出斩，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这是国法王章啊，谁也违抗不了啊。可是严茶散这一押到监房里边，这个事一暴露，这柳员外也觉得脸上没光。据说柳员外上柳小姐那楼上，把她这姑娘当面就给骂了一顿，把这姑娘啊骂得没脸了。这姑娘一听说她那未婚夫对她的丫鬟都能下手，这也不是好人。她这未婚夫还押到南监，未婚夫一死，她还没出门子呢，这男人先死了，这叫望门方。所以他前思后想，没什么意思，这姑娘自个儿就上了吊了。这一上吊，那就算完了。柳员外一看家里边两天之内犯重丧了，对外还不好声张，告诉我们别说小姐死了，就说小姐有病，先买口棺材来给她冲一冲这个病灾。棺材买来了，其实把小姐已经装殓里头了，我帮着装的，装小姐就是我，哎，还有他那丫鬟那春梅，我们这几个贴近的家丁，再就是赵七。就装小姐这过程当中，我亲眼看见了。哼，这柳小姐那戴的簪环首饰那东西多了，哎呦，又是什么手镯啊，又是什么戒指啊，又是什么脖锁啊，项链啊，哎呦，那别的那个簪子，还有那么翠珠的花啊，有的是珍珠的，有的是玛瑙的，有的是翡翠的。哎，甭说别的，就那小姐脖子上面戴的那个赤金的项链没见过。项链是赤金的，底下坠着一个玉盘，那个玉我听别人讲，那是新疆和田玉，羊脂美玉，特白，光白还不说，在那个玉上边有一块天然的翠，反正绿色的，就像一树叶一样。那小姐爱如珍宝啊，我听别人讲，就这个盘儿加上那赤金项链，就得100多两银子都买不下来。可是呢，就这些玩意儿在那小姐脖子上挎着带着一块撂棺材里了，过不了几天就得入葬，搞土里边一埋，这么值钱的东西，哎呀哎呀，咱们捞不着啊，咱这一辈子也没碰上过一件。这马氏一听，真是的，我告诉你牛驴子，我嫁给你呀算瞎了眼了。你说我嫁你啊，跟你这好几年了，你给我买过一件像样的首饰没有？你看你给我买那玩意儿，都是一串钱买六七个的，那个除了铜的就是铁的，哎呦，说是银的，仔细一看那玩意儿还是包了一层皮儿，蹭掉了这个底还是黑的。哎，我呀白嫁给你了，我这个命啊太苦了。你说那柳小姐那么多值钱的东西，你就没给我顺手烧回一件来？老婆子，给柳小姐往那棺材里边安排的时候，周围站着一圈人呐，你说我能拿手就烧回一件来吗？那不明着就偷吗？我不能干这事儿。哎，那棺材埋了？牛驴子说棺材还没埋呢，在院里边停着呢，跟那个秀红并排的两口棺材，老柳家这回能倒了霉了，在院里停着呢。我说驴子有胆没有？晚上你上面给我掏一件来怎么样？牛驴子一听，哎，我说老婆子，你说这个话可也有道理。俩人这话刚说到这儿，就听对面屋他爹在那咳嗽一声，哎呦，望着他爹在对面屋呢。牛驴子就问了一句，爹啊， 你咳嗽啊？怎么的？感冒啊？
1: 没有啊，我就是嗓子眼刺挠，想说话。
0: 哎，我说爹，刚才我跟我媳妇在这屋说话，您听着没有？您是不是没听着？
1: 我一句没落，全听着了。
0: 啊？您全听着了？您就全当没听着？
1: 什么话？
0: 我告诉你呀，驴子，你现在就有这个想法，你就不是人。驴子，你知不知道你为什么叫驴子？
2: 我就小时候驴呗，所以您给我起个名叫驴子。
0: 那这驴子不是您给我起的名吗？那我还不知道吗？
1: 你这个东西呀，从小就不学好，从小就淘气，谁也管不了你。爹现在俩眼一块瞎了，什么也看不着了，知道爹这眼怎么瞎的吗？啊，你说你没事上刘府里边瞎出溜，爹原来是后花园里边给老柳家看花的花匠，啊，本来我是个安分守己的人，你这个小子结果就老上柳宅去溜达，溜达来溜达去，你那天跑到人家柳员外家里边，你给人偷了一把，也不是三两银子，是四两银子，你拿过来就揣怀里了，你揣怀里边让人家还发现了，人家把你要送到当官，那柳员外视财如命啊，那个钱都在肋头上拴着呢，拿一点钱他那肋头都疼啊，你偷他好几两银子，人家非要把你送到当官不可。我一听到这个事儿啊，我就着了急上了火了，我心想监狱里边那是随便可以去的嘛，进了监狱那就是有了包拯了。驴子，你真算是我儿子，你这一件事办的就让我抬不起头来了。知道我给柳员外说了多少好话吗？我给柳员外最后都跪下了，柳员外最后跟我说这个事儿不报官可以，你得让你儿子把这钱加倍的还我。我一听啊，我说好，偷您四两还您八两，我是到处求借把这钱才还了柳员外。就因为你这个事儿，我一着急一上火，我是同人反背，火蒙眼，俩眼看不着了。因为我这眼睛看不着了，我跟柳员外就说了，让我儿子给您家干活，您放心，他偷了您家的东西了，现在我让他给您家干活，他再也不敢偷您的东西，他再要敢偷您的东西，我就把他狗腿砸折，而且给您家干活减半工钱。你给人家家干活比一般正常人的那个仆人少拿一半的钱，知道吗？柳员外是听到这一点才点了头了，同了意了，让你给他们家里干活了。孩儿啊，你记着，这个人呐，穷啊富啊，这都是命中注定，你别有那些非分的想法，你该吃多少口粮，你该有多少钱财，这是阎王爷让你一脱生的时候就给你定好了，你想多得那能行吗？啊，你们两口子刚才说着话我都听着了，我眼睛看不着，耳朵好使，你办这个事儿，你这不是自个儿想着要进监狱吗？那叫什么事儿啊？那就叫偷坟掘墓啊！人家小姐死了，装到棺材里边了，你们想半夜去把棺材弄开，想拿点东西，这个事儿是咱们爷们干的吗？你不积今生积来世啊，你不积自己积儿孙呐，小子，你怎么能这么干呢？这牛驴子一听，冲他媳妇一眨眼儿，使了个眼色。哎，我说爹啊，这事您听着了，嗨，您把他当真事儿了，
2: 我跟您说啊，我跟我媳妇啊就在这儿啊就说两句笑话，谁能干这个事儿啊？老爹你放心，我不能去。话说回来了，您整天跟我讲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您老人家就认命，您这穷这一辈子就觉得这是老天爷给你规定好了的，您这么一跟我经常讲啊，我这心里边也听您说的有道理，我也随您，我也认命。嗯，您放心，我不能去。孩子你记着啊，命里边八百别求一千，你自个儿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老天爷对谁也没亏待，给你也是一套五官一套胳膊腿，给别人也都是一套五官一套胳膊腿，你就是皇上他也是这样，所不同的就是那位置不一样，皇上人家升到皇上的圈里头了，咱们穷人就升到穷人这圈里边了，咱就各过各的日子，怎么着也是稀里糊涂就几十年，到此一蹬腿就拉倒了。你爹我现在到了这把年纪双目失明，这不是今生，是上辈子我缺了得了，闹得这样了，所以你小子就得办点好事，咱不怕穷，咱得穷个志气啊，咱得穷一个有气节，不能办那个让人指脊梁骨的事儿。得得得得，爹您别说了，您别说了，我都知道了，您再说多少就多余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从这儿开始，这牛驴子冲他媳妇马氏就不说话了，干嘛打手势，牛驴子用手比划着，那意思你等着，我今天晚上就去。牛驴子心想，别听这个老家伙的，我爹呀他为什么穷穷一辈子，就因为他老认命，我就不信这个了啊！那个钱要有的话就不行咱挣吗？咱要是挣不来的话就不行咱们偷着去取吗？啊，咱们偷着取来，那钱归了我了，他不也能花吗？就是，所以他们两口子再不说了，等到一更天二更天，牛驴子又打家里边就把劈柴火的那斧子拿出来了。牛驴子心想，就这把斧子我拿着它就可以把那棺材盖给撬开，把它横过来上棺材里边拿东西。对，牛驴子把这斧子拿到手里边，到二更天了，跟他媳妇儿趴到耳根台轻轻地跟他说，你在家里等着我，我这就出去给你拿好东西去。这马氏高兴点了点头，牛驴子提着这柄斧子由打屋子里边出来了，由打屋子里边一出来，二更天这天可就阴着呢，刚一出这屋门，就听天上一声沉雷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哎，牛驴子心想，要下雨，老天爷您可千万别下，今天晚上我有事儿，您等我把事儿办完了您再下。这牛驴子由打自己房间出来，他这个家的后墙就是柳宅的花园的墙啊，所以他翻墙而过跳进来了。他知道这花园里边有更夫，每天晚上到了更点的时候必定要打更，在院子里边转一圈。二更天他听到更夫打更，梆梆哐哐，二更喽，喊了声二更了，他等着更夫走过去，估计更夫回去要睡一觉，睡一觉醒了之后再打三更。更夫走了，不会再有别人奔后花园来了。牛驴子提着这柄斧子就来到了后花园停灵处，两口棺材在这摆着。夜静更深，
0: 漆黑一片，寺外寂静，天上乌云滚滚。这个功夫甩甩打了俩闪，借着电闪的光芒，他看着这俩棺材，牛驴子自己心里边多少有点紧张。牛驴子心想，这活也不太好干，我要把这棺材盖撬开，我要把小姐的东西都挖了出来，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小姐上吊死的，上吊死的按说属于横死，这横死的人一般来讲，据说灵魂一半会儿走不了。我先祷告两句，牛驴子就在柳金蝉这棺材前面跪下了。小姐，嘿，我是牛驴子，我呀跟您说，我穷了一辈子了。小姐，您既然已经走了，您那些东西跟着就随葬也得入土，我想上您这里呀，给您取这么两件拿出来给我。小姐，您可别生气啊，我这就来了啊，我碍不着您的事儿，没打搅您啊。牛驴子把这斧子拿起来，把这棺材盖一撬，嘎嘣，这棺材盖起来，他慢慢往旁边一挪，吱，这棺材盖就横过来了。棺材盖一横过来，他扒着棺材帮往里边一瞧，这功夫唰的一下子一个立闪，正照着小姐的芳容，牛驴子就觉得头皮嗖一阵发麻。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滴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4: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5: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4: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5: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4: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5: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6: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

他伸手一扳姑娘的肩头，小姐，对不住啊，我要您这个脖子上的这个赤金项链，这个东西啊，一件盯好几件，您可千万别生气，您到那边了，这玩意用不着了，是不是？您转世投胎，肯定又投到富户人家，要多少这东西都有啊！这辈子这东西您先给我吧。他双手一扳小姐的肩头，往怀里这么一带，牛驴子发觉，这小姐她已经死了，怎么没挺尸啊？这小姐还是软的，他把这小姐一扳，这小姐就坐起来了。这一坐起来，跟他来了个对脸儿。这牛驴子别看小姐活着的时候，他看见小姐不害怕，现在小姐死了，他把她搬起来，跟自己形成一个对脸儿，他这心里边就有点揪揪，心想：哎呀，这小姐死了，怎么这身子还是软的呢？他伸手就往小姐脖子后边啊来摘这挂钩，这赤金的项链，他一摸这挂钩的功夫，刚一摸小姐这后脖梗子，这小姐柳金蝉呐，面对着牛驴子就出了一口气：哎呀，我的妈呀！牛驴子当时就松了手了，这小姐扑通就倒下了。小姐一倒下，牛驴子由打这棺材里边往外就跑。他这头一只腿骗出来之后，第二条腿跟着往外抽，这第二条腿没抽利索，拿这棺材帮那么一挂，他一屁股就坐下。这屁股往下这一坐，你说怎么那么巧，他就怎么那么寸，正坐在刚才拿出来那俩蜡签上。这俩蜡签啊，是一个屁股蛋上一个，砰的一下就扎上了。这牛驴子一蹦，哎呦妈呀，那蜡签儿，你说插蜡的那玩意儿挺尖呐，幸亏有那托啊，要没那托儿，给这小子就扎透了。这一扎上，牛驴子站起来转身就跑，哎呦，他撒腿一跑，这俩蜡签儿在这屁股后边互相直碰，当当当当当当，牛驴子就觉得，哎呦，这后边谁来了？跑出来有100多步，他突然站住了。嗯，不对呀，后边没有谁，没有谁。这时候就听天上雷声在响，呜呜呜呜呜，天上还打雷呢。那小姐她怎么长出了一口气呢？哎呦，这屁股还那么疼哦，这是那俩蜡签儿，我忘了给我坐这上面了，砰砰一使劲把俩蜡签拔起来了。拔起来之后，哎，我不能白来这一趟啊啊，刚才小姐喘了口气儿，她活了吗？这也是有的，有人说上吊他勒不死，后缓劲儿，缓完了之后他活了。这小姐真要是活了，他发现是我在这偷坟掘墓，这罪也不小啊。不行，我得回去，我得要这小姐的命，我一斧子把她劈死，然后我再把她的东西都给划了走。对，这个时候牛驴子是利欲熏心，拿着这堆蜡签转身就回来了，那斧子就撂到棺材外头了。回来他把这斧子又拿起来了，他把蜡签放在地下，探身形往这棺材里边一瞧，一看那小姐还在那儿躺着呢。他仔细观察，这小姐刚才是喘了一口气吗？嗯，她是活了吗？他看着，他就瞅着小姐那眼睛这眨吗？嗯，他是活了，他是活了，他还是诈尸。我听说过这人死了有诈尸啊，尤其是阴天下雨打雷打闪的日子，今天上面又有闪又有雷，这小姐你要诈尸，你诈尸，你诈尸，我也劈了你。牛驴的这一功夫把这斧子手中紧紧地攥着，一举这斧子

0: 瞅着那小姐，你起来，你起来，你敢起来我就劈你。正这功夫，他就觉得有打身后边不知是个什么东西照他脑袋上一拍，啊，棒！牛莉子当时就觉得头晕眼花，咣当倒了，这一下子有点轻微脑震荡，老半天的功夫他自个儿才缓醒过来了，一睁眼，这是怎么回事？面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穿着一身青，手中提了一口明晃晃的钢刀，这刀尖儿点着他的脖子。醒了，
1: 嘿，嘿，啊对，我醒了，你是哪位？
0: 我是谁？你不用问，我先问你，你是谁？
1: 我姓牛，我叫牛驴子。您，
0: 你今天晚上干什么来了？啊？你来撬棺材盖，你想偷盗棺中人的财宝，是不是？
1: 对。
0: 牛驴子一看面前这个人身上穿着一身青，手中拿着一口刀，一问他这个事儿，牛驴子心里边在想，这个小子是干什么的？哦，牛驴子心想，我明白了，这个小子跟我是同行，白天看见姑娘装殓的时候放了这么多财宝，他可能心里边也起了歹意了，三更半夜也想到这儿撬这棺材盖来，没想到我先他一步，他在后边来了，把我脑袋一拍给我拍晕了，他想把这东西都划拉着，没想到我又醒过来了啊。牛驴子瞅着他，朋友，你也是干这个的？我不是干这个的。那您是干什么的？我是专门治你的。哎，咱俩没冤没仇的，干嘛专门治我呀？你跟我说，这姑娘是怎么死的？啊？你今天晚上为什么要到这里来？
1: 这事儿我一半会儿说不清楚，您问这事干什么？
0: 说不说？不说我就一刀宰了你。
1: 嘿，好，那好，那我跟您说。
0: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用刀逼着牛驴子的这个人，此人就是跟严茶散八拜结交，拜为把兄弟的那位金茂叔。金茂叔啊，其实是个化名，并不是他的真名。他的真名是谁呢？白玉堂，乃是炫空岛五鼠之一白五爷。说这白玉堂为什么叫金茂叔？他为什么跟严茶散又拜为把兄弟呢？咱们说了，这南侠展雄飞到在了墨花村，在那个比剑联姻之后，听见说陷空岛上的五鼠的白五爷上东京汴梁城找他去了，这个锦毛鼠要斗这个玉猫，就因为展雄飞御赐封号叫玉猫，陷空岛的五鼠急了，尤其这白玉堂说，我们叫五鼠，你叫玉猫，你这猫专门拿耗子专门捉我们，所以白玉堂说到东京汴梁去了。展雄飞急忙的往回赶，其实白玉堂往东京汴梁来并没有太着急，白玉堂这个人有他自己的个性，往东京汴梁来一路上没有露自己的真名，同时自己乔装改扮，改扮成了一个贫弱的书生，而且把自己的口音也变了，用的是自己那种家乡的话。白玉堂路上先是看见严茶散召集了那婆媳二人，对严茶散这个举动，白玉堂心里边非常的钦佩，心想这个读书人是个好人，我要跟他结识结识。正由于这样，所以白玉堂暗地跟随严茶散，这才引出来那对三次吃鱼的故事，书里边叫做三吃鱼。 三次吃鱼之后，白玉堂一步一步地认识了岩茶散，认为岩茶散是这人世上少有的好人，最后跟他结拜为异姓弟兄。说后来那两个仆人给他送了那么多银子，那是谁呢？那两个仆人是大爷卢芳给派出去的。卢芳知道白玉堂奔东京汴梁去走了好多日子了，怕他在路上银钱不够花，专门派两个仆人带着银子给他送去了。两个仆人把银子送到白玉堂的手里，白玉堂又安排他们给岩茶散取当。最后两个仆人走了，白玉堂把很多钱多数都给了岩茶散，自己随身带了点银子，先行一步到了东京汴梁。到东京汴梁之后，他就住置在了东来客店。住在客店里他干什么？要会展雄飞。白玉堂住到客店里边之后，晚上就换上一身夜行衣，身背单刀，夜探包丞相府，到包拯那去了。可是这阵展雄飞还没有回来，白玉堂在包拯的那个府上面扫了一圈，发现没有展雄飞，白玉堂就回来，一想可能这个展雄飞他还没回来，他上哪儿去了呢？我得等他回来了我再会会他。那么这两天干什么？找我的好朋友去会会岩茶散。所以白玉堂白天就到柳宅来了，双星桥下双星巷11号。结果到这一问，一找柳员外，这柳员外那正在那处理丧事呢。柳员外说不见，找岩茶散说岩茶散上衙门里边进监狱了。家人们向白玉堂这么一报告，白玉堂心里边就产生疑团。白玉堂心想怎么回事？这岩茶散怎么会进了监狱？柳员外又为什么不见我呢？白玉堂有心直接进来问，又觉得这样做并不方便，看着柳宅出出进进很多人，说明他们府里边出了事了。于是白玉堂回到东来客栈，自己换好了夜行衣，晚上奔柳宅来了。先是在柳宅的房上边到处探听，听到了柳员外和他自己的妻子冯氏谈唠着这小姐怎么死了，这丫鬟怎么死了。来到后花园的时候，白玉堂就发现这有两口棺材。哦，白玉堂想，看来一个是丫鬟，一个是小姐。那么丫鬟和小姐为什么会死呢？这件事跟岩茶散又有什么关系呢？白玉堂趴到这房上，瞅着这两口棺材，心里边犯合计。正在这犯合计的时候，这牛驴子由打墙头上翻墙过来了。他打墙头上翻过来，白玉堂一看牛驴子的身影，心想哟，这小子是干什么的啊？盯着他一看，牛驴子下来之后把那棺材盖撬开，往旁边一挪，这棺材盖横弹的这棺材上头了。他冲着那棺材跪地下磕头，嘴里边直叨念。白玉堂心里想，我明白了，这小子他是个道观的，他在棺材里边想冒昧掏东西，这可是人世上最不耻的那种人。接着他看他进到棺材里头去了，进到棺材里他好像划了东西。白玉堂想，我看你都盗取什么物品。可接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他从哪里边蹦出来了，没蹦好一屁股坐地下了，坐到蜡签上转身又跑，这蜡签在屁股肉的乒乓之响，这小子跑出一段路。白玉堂自个儿偷着暗笑，心想这个兔崽子啊，你想偷官，但是你这胆儿还没那么大，你看吓跑了哟。一看走半道他又回来了，回来之后他手里边把这斧子又拿起来了，扒着棺材帮往里边看。白玉堂心想，这棺材里边的这个死者是不是没死？

0: 子透啊，缓刑过来了，他要拿斧子要劈他。如果说死者没死，你拿斧子要劈他，你这个情节可太恶劣了。所以白玉堂又打房上纵身下来，就来到他的身后。当他举斧子要往下剁的时候，白玉堂用他自个儿这口钢刀扁着，用那个刀背啪往他后脑海就那么一拍，是用刀面拍的，一下子把这小子就给拍晕过去了。白玉堂很沉稳，看他晕过去了，等着，估计这下他死不了。一会儿他一睁眼睛，白玉堂这才问他，他这刀尖对着他的更嗓咽喉说，你叫什么？
1: 我叫牛驴子。
0: 棺材里边死的什么人？棺材里边死的那个是我们家的小姐，叫柳金蝉。柳金蝉是柳员外的什么人？
1: 是柳员外的女儿啊。
0: 白玉堂一听，哎呦，这我明白了，感情这是严茶散的未婚妻呀、啊，是严茶散的未婚妻，这就是我嫂子，没过门的嫂子。白玉堂就又问他，我问你，这小姐怎么死了？跟你说，他这么回事，这个有一个他的未婚夫叫严茶散，到这儿来读书来了，到这儿来读书来了，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我们员外爷和我们这夫人想着要把他、要给撵出去，要给撵出去，这个柳小姐呢知道这个信儿了，要给他送点什么银子，我听别人是讲这个大概是这个意思，要给他送点银子，先是派丫鬟秀红在这个后花园角门这个地方在这给他钱，结果严茶散来了，把那丫鬟秀红给掐死了，把那个丫鬟秀红掐死之后呢，这个严茶散就让官府给带走了，带走了之后他自个儿在堂上承认了，承认了之后他就给押到南监里了，这秀红就死了，秀红一死了之后呢，我们这个小姐听到这个信儿，严茶散进了监狱了，这个小姐就上了吊了，小姐上了吊之后呢，他也就跟着就死了，小姐一死了呢，我们原本也就让我们帮着把小姐抬到这棺材里头，抬到棺材里头的时候呢，把小姐随身带着有些簪花首饰，我们就都给放到这个棺材里了。放到棺材里边之后，我一看这么多东西都是值钱的物，要是跟着入土埋了，怪可惜了的。所以我觉得可惜了的呢，我跟我老婆子一商量呢，我深更半夜我就来了。我来到这儿之后，我想弄两件带回去。 你想弄两件带回去？我问你，你刚才举斧子是什么意思？
1: 我举斧子没有别的意思，我看那个小姐好像要活，她要活了，我不就露馅了吗？我把她劈了，得，哥们儿，你只要饶了我，今天这东西咱俩是见一面分一半。
0: 白玉堂说：“呸！今天我让你回你老家去。”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4: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

0: 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4: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4: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155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走走走

0: 咱们都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份子，要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在果洛藏贡麻村这个偏远的藏族村落，习近平总书记亲切的问候，温暖的鼓励，深情的嘱托，深深的烙在百姓的心中。
2: 我印象最深的，总书记说了一句，一定要坚信明天会更好。
3: 上了几年的大学然后回来，能帮到了我们当地的牧民，幸福感特别强。
4: 有些人家年轻的就出门工作了嘛，然后我们就过来帮帮忙，相处的特别融洽。
5: 我们对民族团结和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是很重要的。
6: 村两委的把大家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凝聚力量，在共同富裕的路上一个都别落下。
2: 我想告诉总书记，党的政策特别好，我们提前圆满了。
1: 让我们手牵手，看团结之花处处绽放，望民族之情源远流长。
0: 心连心，谱民族团结美妙音符，奏民族团结和谐乐章。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城市的夜晚，霓虹闪烁，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方向，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终点。愿你三餐有暖，四季有欢，无论何时都有一盏灯，一桌饭等你回家。
4: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最爱101.9。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0: 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哈，首先呢要祝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大朋友节日快乐。那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呢，这个我们都能看到哈，哪哪都是这个嬉笑打闹的孩童的身影，五颜六色的气球，还有甜甜的糖果，还有纯粹的开心的笑脸哈，拼凑出这个世间最治愈的画面。那人们总说呢，这个儿童节是孩子的专属节日，可是我始终觉得这个童心哈，它从没有年龄的界限，人生漫漫，不管几岁，快乐万岁。而这份单纯纯粹的快乐，正是我们成年人最珍贵最温和的养生良方。
1: 经常跟大家说这个养生哈，提到养生，很多朋友最先想到的就是清淡的饮食，规律的作息，再加上这个运动锻炼呢，或者再吃一些滋补的药膳。那我们认真研究食谱，坚持这个健康打卡，早睡早起，调养身体，小心翼翼地呵护咱们的身体，那有的时候却常常会忽略了情绪，其实才是滋养咱们身心的一个根本。
0: 没错。
1: 那最好的养生其实从来都不是刻意的去雕琢进步，而是这样长久的心情愉悦。那成年人的世界呢，总是被烟火琐碎还有一些生活压力裹挟着哈。工作的焦虑啊，生活的烦恼啊，人情的琐碎啊，就有点像一层薄薄的雾一样笼罩在咱们的心头。
0: 没错。
1: 那很多朋友他习惯性的内耗，会纠结一些得失啊，会焦虑自己或者是家里孩子的未来呀。有的时候还会想一些就是过去的一些事儿哈。这个坏情绪就会日积月累，悄悄透支咱们身体当中的元气。
0: 那我们中医常说这个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哈，这个负面的情绪呢，它其实就会无形当中影响着人身体的健康，长期的一个心绪的郁结呢，那么再精致的保养，再昂贵的补品，其实都抵不过心底的烦闷的这种消耗哈。其实我们经常会看到就小朋友之间的相处是怎么样的，就非常的直接。就有的时候我不开心了，我可能就会把话说出来。
1: 是
0: 啊，你经常会发现是小朋友，哎，我不跟你玩了，一会儿就因为什么什么你惹我不高兴了，然后不一会儿呢，这两个小朋友把话说开了，然后另外一个可能觉得自己有错了就道个歉，哎，两个人又和好了。
1: 对，
0: 其实我觉得

0: 觉得孩子之间非常直接的这种相处是非常值得我们成年人去借鉴去学习的。然后为什么说小孩从来也不内耗，他也记不住那些愁的东西啊，就像今天儿童节，我给我外甥订了个蛋糕，然后从一早上就特别开心，然后起来就盼着这个蛋糕，说吃完了大姨买的蛋糕就要出去玩儿
1: 啊、
0: 我说是小孩的快乐真的是很简单哈，
1: 对，
0: 就是一个蛋糕他就能快乐开心一整天。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成年人可能觉得，哎，你说我不开心了，我可能去哪玩一圈还是觉得有点闷闷不乐，
1: 对
0: 啊，吃点什么好吃的可能是作用也不太大。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应该啊，还是什么东西要自己开导自己，就是别钻牛角尖儿。就成年人我觉得最大一个毛病就是老爱自己钻牛角尖儿。
1: 其实及时行乐很重要，就像小孩子一样，他的反馈还有他的开心都来自于当下的这一瞬间。
0: 对，
1: 但是成年人往往是他会积攒，就是做很多的事情才会达到一定的阈值，他才会快乐起来。就像陈阳你刚才说的，一个蛋糕就能让小孩子快乐一天，或者是惦记好久，但是大人往往他会想要这个事情有结果，或者是就是比较宏大的一些让他开心圆满的事情，他才会开心挺长时间。
0: 对，其实就是小孩子要的东西比较简单。
1: 对，
0: 然后成年人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要的东西太多，反而会成为自己的负累哈。
1: 对，其实大家应该卸下一些包袱哈。你可以今天有的朋友说我在减肥，我不能吃一些甜食，但是如果你吃了你会感觉很开心，那你不妨就吃上了两口。
0: 对
1: 对，它可以治愈你现在不好的心情，或者是你现在想出去玩了，那我今天就下班之后可能就不回家做饭了，我可以跟朋友啊出去溜达溜达啊、现在天气也好了，其实这种都可以让咱们把这个烦恼暂时的去忘掉哈。
0: 对，
1: 然后也会去把这个情绪释放掉，然后让自己当下不内耗。其实你过了就是你这个阶段，或者是你这一两天内耗的一个情绪之后，你过去了你也就不想了。
0: 没错，其实孩童的世界就是这样哈，他们的快乐呢向来是简单纯粹的，像刚刚说的一颗糖果呀或者是一个蛋糕啊就能够治愈他们的坏心情。那一次玩耍呢就能够忘却烦恼，哭过之后呢便释怀，从来也不会积攒情绪，也从不会自我内耗哈。那我觉得孩子啊，在我们成年人看来，孩子其实他这一份快乐呢，这一份态度就是通透豁达的，这个恰恰就是养生的最高境界。所谓永葆童心，从来不是天真幼稚不谙世事，而是历经生活的风雨之后呢依然愿意保留一份纯粹和热忱，拥有取悦自己的能力。
1: 那岁月从不败童心哈，心态年轻呢人生永远都是年轻的。
0: 没错，
1: 就像是周围有很多这个同事或者是周围的朋友，你发现他们看起来很年轻，
0: 对，
1: 但是年龄可能会大一些。你问他们，或者是你跟他们相处之间，你会感受到，其实他整个一个状态，还有他的情绪啊，包括他处理的事情的方式啊，工作方式、生活方式，都是很轻松愉悦的状态。
0: 没错，
1: 像尤其
0: 是他很少内耗，是不是？
1: 对，他不内耗，他也不耗别人，
0: 对，
1: 所以他就活得很开心。你像尤新生，你自己内心很开心，你面相也会体现出来，你很年轻的一个状态，像孩童一样。
0: 没错，这个我是深表认同的哈。
1: 是，
0: 那日子其实难免是有起有落的，那生活也难免会有缺憾。其实我们说啊，有的时候说，哎，那他过得开心，就是他生活当中没有烦心事儿呗。那其实不是的，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可能没有烦心事儿。
1: 谁家都有点一琐碎的事儿。
0: 对呀，但是就像啊，我今天就是聊天还说呢，我说这个其实人和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其实幸福的人他就是有自己幸福的能力。就比方说在同样的环境下啊，然后有的人可能就是他感知幸福的能力差。你发没发现就是他感觉到不幸福的人，有的时候我们看他就会说这个人他怎么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呢。其实他就是感知幸福的能力很差。
1: 他阈值很高。
0: 对，然后呢就是感知幸福能力强的人，他可能走在马路上，他看到街边的一朵花开得很好，他也会觉得很幸福。
1: 是
0: 啊，他觉得今天得到了一次陌生人的帮助，或者是他帮助了陌生人，然后得到了别人就是很温暖的笑容或者是谢意。

0: 意，他也会觉得很幸福。
1: 嗯
0: 嗯，我其实我觉得这个幸福真的是，如果现在不是经常讲的流行讲的一个叫什么叫向内求，
1: 对，
0: 不要向外求。
1: 对，因为有一些事情发生的、嗯、同一件事情啊发生在不同人身上、嗯、可能大家当下感觉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好事儿大家肯定都很开心，但是如果是那种平平的事儿或者是差一些的事儿倒霉的事儿，有人觉得哎给我提了个醒，让我以后不要这样去做，他当下觉得自己是成长的，是满足的，他也很幸福、
0: 嗯、
1: 但有人就觉得我就是倒霉，
0: 嗯，
1: 他就会把这个坏情绪给收下，然后去、嗯、那个传递给周围的人。
0: 对，
1: 这种是不好的。
0: 你发没发现，尤其是如果是当家长的朋友会传递给孩子是最直接的。
1: 对，
0: 最近你不是经常流行有那个视频吗，就是有家长会问孩子说如果不是因为你，然后你接下一句
1: 嗯，
0: 就是
1: 看到了
0: 他感知幸福能力强的孩子，就是这个家长会给孩子一些从小到大都给他正向这个情绪反馈的孩子，他会说啊，妈妈如果说如果不是因为你，他会说啊，我不会这么幸福。
1: 嗯，
0: 如果是可能相反的孩子就会说，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不会有这么多，我不会这么累，我不会这么烦。
1: 对，
0: 这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观，我觉得
1: 是。
0: 嗯，
1: 就跟家长的教育方式啊，还有在家庭当中的一个氛围哈，就是产生了孩子、
0: 嗯、
1: 哎对于幸福快乐的一个感知能力。
0: 对，
1: 嗯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感知幸福能力强的人真的是他的幸福感要更高，他活的人生要更加的快乐哈。
1: 对，就是这种孩子、嗯、你不管以后他上学了工作了，他遇到一些事情，他可能想的都是积极的一方面。
0: 对，
1: 他也不内耗自己、
0: 嗯、
1: 哎，我就觉得我怎么我都是很开心的。
0: 对、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真的是不必事儿事儿都很较真儿哈，也不必处处都很紧绷。如果说真的是累了呢，我们就短暂的放空，烦了呢我们就要学会释怀，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去浪漫一下，追一场晚霞呀，听一首老歌呀，或者是吃一份甜食，在平凡的日常里呢捕捉那些细碎的美好，
1: 嗯，
0: 让快乐常住在我们的心底。
1: 对，我就是深有感触。
0: 嗯
1: 嗯、现在就是这个吃冰还挺流行的、
0: 嗯、
1: 啊，冰沙之类的那种、
0: 嗯、
1: 你说嗯咱们就是三十好几了你这时候你可能不像小孩子那样喜欢吃冰，但是有的时候你难免会想尝一尝小时候那个味道。
0: 对，
1: 你又觉得凉，因为你身体当中你的长期的习惯啊，还有就是你平时咱们做节目告诉大家养生不能吃太凉的、
0: 嗯、
1: 你会打架。
0: 对，
1: 我到底是吃还是不吃，
0: 会左右互搏。
1: 对、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你可能吃那么两口你会开心很久。
0: 对，
1: 那个时候你可以选择去吃啊。
0: 嗯
1: 你确实当下吃凉的可能不是很好，但是你可以后续找补吃一些热食、
0: 嗯、
1: 把它再把这个凉的给它散出去。
0: 对
1: 对，你不要就是一直控制，因为我当天去吃一个凉的冰旁边有一个女生就说哎我不能吃，这都多大岁数了还吃那个
0: 冰，
1: 哎、
0: 嗯、
1: 一会儿该肚子疼了，一会儿怎么怎么地的，完了又要什么。
0: 嗯，
1: 然后他朋友又跟他说你吃完你很开心你就吃呗，想吃就吃。
0: 对，
1: 你不要有那么多就是担忧，因为你又不是天天吃。
0: 其实就是当下那一刻你吃了这个，你吃两口这个冰沙，它带给你的快乐，带给你愉悦的心情，
1: 嗯，
0: 我觉得让你身体可能你的各个细胞都是快乐的。
1: 对，
0: 它这个养生的作用可能要大于你抑制少吃那一口冰哈。
1: 对，
0: 嗯，
1: 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哎让自己的情绪释放出来。
0: 对，
1: 嗯，
0: 没错。那这个愉悦的心情真的就是最好的身心滋养，心境舒展了呢我们的气血也会通畅，心绪呢也会明朗，然后呢就会百病不侵哈。
1: 嗯，
0: 保持快乐呢能消解疲惫，舒缓压力，抚平生活带来的一些疲惫的褶皱，让我们的身心呢始终处在一个松弛舒展的状态。那长期心怀欢喜，眉眼呢会自带温柔，身体呢也自然就会健康舒展哈。那这个呢是任何的养生方式都无法替代的自愈力量，我觉得。
1: 嗯，是的，就是这一年一年过得很快、
0: 嗯、
1: 但是大家不要纠结这个年龄增长的数字哈。
0: 对，
1: 不应该被这个数字束缚咱们的心态。 要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
0: 嗯，
1: 不管大家是三十也好，四十也罢，我们不必被年龄定义，也不必被世俗去束缚哈。
0: 对，
1: 其实依然可以天真浪漫，依然可以热爱生活，依然可以因为这一点点小事儿去欢喜，为一点点温柔啊去动容。
0: 嗯，
1: 其实我觉得生活最好的状态呢，便是一半烟火谋生，一半童心自愈。
0: 嗯，
1: 往后余生，希望我们都能守住心底的童真，放下纠结和内耗，常怀欢喜，拥抱温柔。祝大家这个永远热爱生活，永远保持快乐哈。
0: 没错，
1: 对，然后
0: 我觉得就是，哎，有的时候你尤其看身边这个比较年轻的人，你去问他，他其实大多是他记不太清楚自己几岁，
1: 记不住年龄，
0: 对，
1: 记不住生日，
0: 他真的是就是往往忽略了。你问他，哎，说你今年多大了，他可能会想一下，
1: 对，
0: 哎，我哪年出生的，我今年多大，真的，你去观察吧，你去问你身边凡是就是比他生理年龄要年轻很多的人，你去问他，他都不太记得清楚他自己的年龄。
1: 对，
0: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不必太纠结这件事儿，
1: 对，难得糊涂嘛，
0: 对，其实我觉得大家都要记住哈，岁月无局，童心未老，不管几岁，快乐万岁，心怀暖阳，日日欢喜，便是我们这一生最好的养生。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在岁月的长河中，粮食是大地写给人类的深情诗行，每一粒米，每一颗麦，都凝聚着自然的馈赠与农人的汗水。它们不仅是果腹的食物，更是文明根基的传承。健康娱乐广播提醒您，珍惜一粥一饭，守护大地给予我们的生命之源。
4: 家是什么？家是儿时无忧无虑的城堡，家是少年勇闯天涯的后盾，家是中年奋斗休憩的港湾，家是老年乐享天伦的厅堂。有家人的地方就是家，我爱我家。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回家的脚步，快乐温暖，推开家门的欢声笑语，煎炒烹炸的烟火香气，温度刚好的家常饭菜，点点滴滴的生活痕迹，家人相伴共同度过的每个时刻，把忙碌挂在门外，把温柔带回家里，家在哪里，爱就在哪里。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哈，这个心情好的时候呢就是吃嘛嘛香，干活都不觉得累哈。
1: 嗯，
0: 那心情差的时候呢，即便是吃一些山珍海味还是觉得没有胃口啊，躺在床上也会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1: 是的，
0: 那最典型的呢就比方说这个有的朋友失恋的时候啊，或者是压力大的时候，那人呢在短短的几天可能就会瘦一圈哈。 那这个说明什么呢？就说明这个情绪的影响力啊其实是远远超乎大家的想象的。
1: 没错，
0: 其实这个啊不光光是我们说这个好情绪是最好的养生，早在这个黄帝内经上其实就有说过这件事儿。那黄帝内经当中就是有一句极为深刻的话哈，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大白话呢就是说，内心平静愉悦，不纠结不拧巴，身体的正气呢自然就会充足，精神守得住，疾病又从哪里来呢？那这句话呢就道破了一个被现代人严重低估的事情，就是好的心情啊才是天下的第一大补哈。
1: 没错。那坏的情绪正在偷走你的气血。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你在感冒生病的时候你心情好你就觉得不是个事儿，有的时候你吃两片维 C 就过去了。
0: 没错，
1: 如果你就是很难受你很焦虑，哎，它会不会严重啊，会不会传染给家里的孩子呀、老人啊，这种的时候你往往就是半个月十天都不好。
0: 对，
1: 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把自己的心情调整好哈。
0: 对，把正气调动起来哈。
1: 对，因为有的那个我之前看过一个研究报告，也是在咱们开心的时候，咱们身体细胞当中的叫什么触角，就是一个神经递质，然后它长出那个触角，它会延展如果你
0: 就是非常快乐，是不是？好
1: 像
0: 没有快乐的
1: 形态，就是细胞当中，然后那些神经递质它也会就是开心起来如果你身体不开心的时候，你的情绪不对的时候，它会慢慢回缩，像萎缩一样，
0: 是不是？就是好像把自己藏在角落里的那种状态。
1: 对，它就把触角收回来了，就是很神奇。所以大家，你的情绪会影响你整个身体当中所有的器官和细胞的。
0: 对。
1: 大家要保持一个好心情。
0: 没错。
1: 对，那中医呢也是把咱们的情绪归纳为七情哈，这个喜怒忧思悲恐惊。
0: 没错。
1: 那黄帝内经当中也是明确指出了，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
0: 没错。
1: 有这样的经验哈，就是

0: 就是相当于蒙蔽了他，
1: 对，他什么都不知道了。
0: 对，
1: 那还有就是受到惊吓的时候，大家会感觉这个双腿发软。
0: 嗯，
1: 这个恐是伤肾的，肾呢主管下肢
0: 啊，所以就会有腿软的情况。
1: 对，我那天看了一个网上的视频，就是有一辆车在路口失控了，他就撞向了、人行横路上，然后有一个人就躲闪过去了、但是他之后他就是很心有余悸嘛，很害怕，是一个可能四五十岁的一个男性。
0: 嗯，
1: 当时那个车过去之后，他被两个车夹在中间，但是那个完美错过了他当时、过去之后，就是那个车过去之后他直接瘫倒在地
0: 啊，
1: 没碰到他，但是就是吓得腿软。
0: 对，确实是哈、但就是说这个恐伤肾确实是、
1: 对，这个时候你的腿已经不受你的控制了，
0: 对，
1: 被这个咱们的惊恐已经让咱们的腿已经不好使了。
0: 所以说这个情绪它是会直接影响这个身体状态的，你看，
1: 对，
0: 特别的明显哈。
1: 还有就是过度悲伤的时候、咱们会感觉呼吸短促，那忧是伤肺的，那肺又主呼吸，所以咱们会感觉到悲伤的时候感觉、不管你是哭啊还是这个情绪，你会感觉呼吸比较急促。
0: 对，所以说哈，你看看我们中医早就跟大家说过了，我们对应的这个七情都是会影响人身体状态和健康的。
1: 是的，
0: 这个每一次情绪的波动对身体都是一次实实在在的内耗哈。
1: 嗯，
0: 那为什么说这个好心情是大补呢？
1: 嗯，
0: 中医讲心主神明，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呐、就像我们身体的君主一样哈，我们心情愉悦的时候呢，君主就稳坐朝堂，全身啊，也就是我们这个五脏六腑啊，这个相当于这个百官哈，他就各司其职。
1: 嗯，
0: 那心烦意乱的时候呢，这个君主失位，百官混乱，啥毛病也都跟着来了哈。
1: 嗯，
0: 那《黄帝内经》也说了，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个正气呀、它不光是免疫力，更是内在的精神力量。心情舒畅，气血运行就顺畅，吃进去的饭菜呢就能够变成气血，睡的觉呢也能够真正的解乏哈，那这才是最根本的补。
1: 反过来说，有的朋友是一边吃着这个燕窝阿胶哈，你每天还是一边生着这个闷气或者是发着脾气、那吃的这些东西其实根本就补不进去，
0: 真的是。
1: 因为你的身体已经堵了，被这个情绪堵住了，不疏通开的话，再贵的补品其实也是等于白吃的。
0: 就是你的情绪把你的身体啊，就感觉把身体的所有的感知啊，吸收的能力都给闭塞住了。
1: 对，
0: 根本就吸收不了。
1: 对，
0: 这
1: 一点是在《黄帝内经》当中早就告诉大家了哈。悲哀愁思愁虑，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
0: 对，就是这个情绪对人的身体还是有很大影响的。那我们有三招哈，把我们这一些日常的一些补品啊或者是什么就把它吃进去，是有什么办法呢？首先呢，我们就是经常要拍一拍这个膻中穴哈。膻中穴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在胸口正中的那个穴位嘛。又被称作是开心穴。黄帝内经当中说膻中者辰始之官，还有这个喜乐出焉哈，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出气筒。这个我们可能经常刷一些短视频也会刷到，其实说的是有道理的啊。所有的这个闷气呀、委屈啊，都容易憋在这里，那我们就经常拍一拍这个膻中穴哈。那我们就是把这个手掌心啊，给它空心，或者是我们用这个指腹轻轻的拍打，或者是轻轻的揉按这个膻中区域3到5分钟。揉着揉着呢，可能有一些朋友会打嗝排气啊，甚至呢有的朋友会想哭。那这个时候别憋着哈，其实这个都是好的现象。郁结的气呢散出来了，代表那这样呢，我们坚持几天，那种胸口闷堵啊、长叹气的感觉就会明显的减轻。大家其实不妨试一试。
1: 对，就是膻中穴，如果你没之前按过的话，你第一次按你会觉得非常的痛。
0: 对
1: 对，因为大家
0: 痛得不通。
1: 对对对，因为大家难免你会有一些郁结，对，在身体当中，这个时候你第一次按的时候你会觉得非常的痛，但是你摁几次它就会好很多。你确实摁完就会 感觉很开心，就是把胸口这一口憋着的气给它吐出来了。
0: 对，所以才称它为开心穴嘛。
1: 对，
0: 嗯，
1: 那第二招呢，就是双手托天哈，这个是源自八段锦的一个动作，非常非常简单，但是效果呢。

0: 非常的好。
1: 嗯，
0: 那大家就是自然站立，然后双手食指交叉，手心向上，缓缓的举过头顶。
1: 嗯，
0: 手臂呢要贴紧咱们的耳朵，同时脚尖要微微点起。
1: 嗯，
0: 整个人呢就像是一根线被上边拉扯着往上拽的感觉。
1: 嗯，
0: 保持这个姿势3到5秒，你会感觉到整个身体被拉伸开来，就是很舒服。
1: 嗯，
0: 然后缓缓的再放下，再把它双手把它十字交叉，然后缓缓的托起哈。
1: 嗯，
0: 重复6次。这个动作其实看起来就是很简单。
1: 嗯，
0: 但是大家别小看这个动作哈。的肝经胆经分布在咱们身体的两侧，
1: 嗯，
0: 往上拉伸的同时呢，这些经络一并的都会被大家拉开。
1: 嗯，
0: 郁结的这个肝气就会得以舒展。做完之后呢，就会感觉胸口开阔了，这个气息呢也顺畅了，这个心情也会莫名其妙的就好了一些。
1: 嗯，
0: 其实这些都是理气的一个效果。
1: 哦，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朋友们啊会觉得我这是这个情绪到这儿了，然后自己开解也是得不到舒缓，那大家就可以试试这两招，一个是拍膻中，
0: 嗯
1: 啊，一个是就刚刚楠楠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八段锦里面那个双手托天的动作哈。
0: 嗯
1: 啊，大家可以试一试，这个是有一些辅助的作用哈。
0: 是的，
1: 如果在你主观实在是一时半会儿走不出来的时候，那你就用这些辅助的动作啊来舒缓一下。
0: 对，有的时候你不得不佩服就是咱们老祖宗留就是传下来的一些养生方式。
1: 对，
0: 就八段锦当中有一个调理脾胃祛胆举。
1: 嗯，
0: 我就感觉我不消化的时候我就来回做那个动作，一会儿就感觉舒服了一些。
1: 啊，
0: 然后
1: 确实是有用。
0: 对，还有就是里边有一个踮起脚尖，然后让叫提踵，然后下落，然后就让那个你的脚足跟然后轻扣到，就是扣到地面。
1: 嗯，
0: 那个也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动作。你有很多很简单的动作，你做完就是整个身体状态就是整体都会变好。
1: 对，还有的时候我之前我跟你说过吧，按这是中脘吧。
0: 嗯，
1: 叫中脘穴。
0: 嗯，
1: 然后之前好像是你告诉我的。
0: 嗯，
1: 说有的时候你胀气，
0: 胀气
1: 然后你就按一按。
0: 对，
1: 我有一次就是不知道不小心凉到了还是吃的不对了，然后就感觉特别胀。
0: 是，
1: 然后我就去按那个中脘，就按一会儿，然后就打几个嗝就好了。
0: 是的，
1: 真的就特别神奇。
0: 就是我觉得咱们身体是一个很精密的像
1: 仪
0: 器一样。
1: 对，
0: 就是有很多穴位是可以帮助大家当下有一些小问题，有一些小表象帮大家缓解到的。
1: 嗯，
0: 大家都可以慢喜欢就是这方面，大家可以去自己买一些书
1: 研究学习一下。
0: 对，
1: 嗯，
0: 跟专业的人士去学一下，我觉得还是挺有帮助的。
1: 对，什么日常经常拍拍经络呀，做一些什么八段锦啊，这些我觉得对身体非常的有好处。
0: 还有就是有的朋友喜欢唱歌，其实唱歌也是非常好的。
1: 没错，
0: 五音对五脏嘛。
1: 对，唱歌啊，散步啊，这种随心所欲啊，这是随心所欲的时候你的心情就会好。
0: 是的，
1: 黄帝内经认为五脏对应五音哈，刚刚楠楠说的这个脾呢，它就是喜欢歌声，唱唱歌，尤其是一些欢快的歌曲，这样呢脾胃就会感觉到舒服，食欲呢也会变好。
0: 嗯，
1: 散散步哈，我们看看花草树木，大自然的生机是最能够抚慰心灵的。古人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神补，真正的大补药啊，其实恰恰不是那些什么人参啊、鹿茸啊非常昂贵的补品，而是一颗平和愉悦的心。当你感受到不舒服、状态差的时候呢，别急着找药吃啊。
0: 嗯，
1: 先要问问自己啊，最近是不是不开心？
0: 是的，
1: 是不是有一些情绪郁结，然后影响了你的身体状况？
0: 嗯，
1: 把这个心结打开，然后让心情好起来，体内的气血呢就能够自然的畅通，这才是黄帝内经留给我们的养生真谛哈。
0: 嗯，
1: 就是心平气和，百病不侵，心情愉悦，百脉自通。那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就给大家都是哈，给自己煎一碗这个不花钱的大补汤，多笑一笑，少生闷气，这个呢才是最高级的养生。
0: 没错，尤其是有一些成年人，他会表达自己的开心和不开心，只是他会藏在心底，选择性的说出来和不说出来。
1: 嗯，
0: 但是有一些孩子，他有的时候
1: 他就是会说，他不开心他就会说，他就会说，说不明白就哭。
0: 然后还有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孩子的情绪。
1: 嗯，
0: 现在心理健康问题呀，包括他就有的时候他的问题不在于他身体上，
1: 对，
0: 在一些情绪上，
1: 对，
0: 所以大家。

0: 啊，趁着这个六一儿童节，也是提醒大家多关注孩子的情绪问题。
1: 没错，嗯，多跟孩子沟通哈，然后做孩子的朋友，让他有什么心事呢，能够及时的跟你表达。
0: 对，这句话非常好，做孩子的朋友。
1: 对，
0: 你俩是共同成长的，不要说你非得要制衡他什么。
1: 对，
0: 你俩都是独立的个体，我觉得这个，他是有独立思维的，你没必要把你的思维去强加给他。
1: 对，可以沟通啊，但是不要用一些非常武断啊，然后非常就是高位者对低位者的一些状态，我就是你妈，然后你就得听我的。我觉得这种啊，大家可能就是需要慢慢的转换，有的时候
0: 对，有往往就是你太强硬的时候会适得其反，
1: 真的是，就我小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妈妈跟你做朋友的时候呢，你可能会什么，就是一点学校里的什么芝麻小事儿，你都想跟他说，就没有什么隐瞒，啊，比方说，哎，今天哪个男同学跟你说什么追求你了，或者怎么样的，互相你都要跟他说，啊，那反观一些，就是那个时候我们有的同学家长就管得特别严，就是感觉像犯了多大的错，然后就是什么事儿也不敢跟家长说，这种其实更。我觉得更是不利于孩子的身心成长的。
0: 对，因为你以后他有啥事他也不想跟你说了。
1: 对，
0: 你好的坏的你可能都得从别人口中知道，
1: 或者是你去观察他，然后你就觉得，哎，今天孩子是不是在学校有什么不开心了，你可能问了十几遍，他可能也说，哎，没有什么事儿。反正就是我觉得啊，跟孩子做朋友这是一个好的方法。
0: 对，
1: 就是他，你可能不用主动去问他，他有什么心里的事儿，他不舒服了，他自然而然就会找你倾诉。
0: 是的，
1: 然后或者是孩子就会很大胆的向你求助。有一些需要帮助的事情，确实是。
0: 是的，
1: 他就会跟你求助，这样你就不用太担心孩子的成长。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哈，到这里呢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楠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
0: 不见不散。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供更高水准的一个精神手术平台，来做一个更精准更灵活的一个手术。
1: 嗯，那这个手术一般情况下的话，我们说常规的这个疾病，一般情况下的话得多长时间能完成这个手术呢？
0: 但是跟你手术的术式不同了吧，但是我们就像我们现在真正比较做的多是肺脏的手
1: 啊，肺部
0: 啊，肺部手术，因为现在刚才跟您汇报，现在我们早期肺癌的检出率和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做肺部手术的这个患者比较多。其实大家可能认为，可能原来我传统就我刚做的时候，我也觉得可能机械人做机器人平台做手术呢，你可能因为涉及到一个你机械臂要往体内一个安装过程，这个你可能要耗费一些时间啊。我们之前呢最开始做的时候也到其他兄弟医院去看了一下啊，这个操作这个过程安装过程可能大概得需要一二十分钟啊，大家觉得那可能是不是就浪费时间了？其实事实在我们这段时间的一些工作吧。啊，我觉得这个手术时间其实反而没有延长，而是缩短了啊。后来我们总结为什么要比普通腔镜手术要短，你看你安机器还浪费一二十分钟对吧，哎，那怎么还能短呢？那就是你的手术的一个操作的一个怎么说呢，这个流畅化。你普通腔镜手术呢，你需要和助手做很多的一个配合啊，然后但我机器人呢，就是我的镜头和操作臂都是我一个人来掌控。就我不存在做的是我做普通，像普通腔镜是我要和助手帮我扶这个镜子嘛，他可能理解不了我的一些想法。他可能就我俩中间总会有一些配合不好的地方，反复的去调镜头啊，哈，调位置。那我做金手术的镜头和操作都是我一个人来弄，就也就是我指哪打哪对吧，我想做什么地方我镜头第一时间就到了，然后我的操作臂也到了，然后呢我的操作起来就很灵活啊。再一个呢，就是我的两个手都在做这个，都在掌控操作臂，我的镜头是通过我的脚来操控，也就是我同时一个人能操作三个器械然后我这个台上还有个助手还能帮助我再干一些活。所以这样呢，就是我在胸腔内的一些操作就很流畅。没有太多的一些浪费时间的一些步骤啊。所以现在我们的手术时长呢要比普通的腔镜手术要缩短很多。我们现在大概呢一台肺的手术大概真正操作时间也就是三四十分钟吧。跟您汇报，就是我们现在因为做的比较多嘛，可能全程我这边做的是最多的，大概我已经做到将近3000例，2900多。昨天我做完以后，他们说2900多一些了。估计到七月份，也就是昨天我还跟他们聊，可能是我6周年的时候应该做到3000例。就是你看2020年嘛，2020年七月份，那就到今年的6年嘛，6周年的时候应该是到3000例左右。所以这三通过3000例的一个积累，就是我们。

0: 和助手间的配合已经越来越熟练了，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的手术时间呢也缩短越来越短，
1: 嗯，
0: 然后我们最多一天呢一个手术间，我们做了13台的肌层手术，
1: 嗯
0: 啊，那就是一个什么意味呢？这正常可能大家知道，一个手术间，你从病人从进手术间的麻醉之前的准备，在做什么消毒啊、操作呀、啊，在苏醒，然后哈。再来换一个下一个患者，所以这个时间的周期会很长的，
1: 嗯，
0: 所以一般呢我们一个手术间一天也就做个5-6台手术吧，
1: 嗯，
0: 啊，我们呢在一个手术间做了13台，
1: 嗯
0: 啊，当然这个可能是离不开我们这个团队的一个配合，包括手术的麻醉师啊、护士啊，包括我们一起一个团队的配合啊，这是一个配合的一个默契，但是同时也说明我们这个手术的操作的一个熟练性，
1: 嗯
0: 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啊，这样呢就是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患者的创伤，缩小患者的一个手术时间，
1: 嗯，
0: 哎，来保证我们在，你看那天我记得做13台那天，我是早上5点多去做手术了，
1: 啊，
0: 嗯，啊，因为你得起早嘛，不起早你怎么能一天完成这么多手术嘛？
1: 对，
0: 哎，5点多就做到晚上11点多，
1: 哎呦，那么长时间，
0: 哎，大概做了18个小时吧。
1: 嗯，
0: 然后做了13台，基本上，连周转干啥就不到一个半小时一个，
1: 嗯，
0: 那就是真正操作的时候可能也就30-40分钟，因为之前还有消毒准备时间嘛。
1: 对对对，
0: 嗯，
1: 得准备好了之后才能让这个患者躺进去，然后再一系列的这个操作哈，
0: 所以真正的操作时间可能也就30-40分钟。
1: 嗯，但是我觉得辛教授您这是太忙了，为啥太忙？您刚刚说做手术，我记得我有一次到咱们医院哈，去拍了一个咱们 MDT 的多学科的诊疗，然后您在那儿哈，
0: 对，
1: 然后当时有患者进入，然后很多专家都说这个片子哈，说让辛教授先看，得让您先看一看，给定定音儿哈，是这样，所以说现在的就是每天的像这个 MDT 啊，像出诊的，那除了手术以外，您还得进行，是不是？
0: 对啊，这是必须的。其实我一天除了手术，可能就出门诊了，
1: 嗯，
0: 啊。跟您汇报呢，可能朋友也比较关注嘛，就是你看我出门诊礼拜一，
1: 嗯，
0: 我今天出门诊，
1: 嗯，
0: 出门诊呢，我们医院现在为了患者的一个就是服务的更好嘛，
1: 嗯，
0: 我们早上7点就开始出门诊，啊，就是每天7点出门诊，你看我今早就7点出门诊，
1: 嗯，
0: 中午出到大概12点。完了把上午的都看完了，
1: 嗯，
0: 看完下午1点呢出到4:30左右，
1: 嗯，
0: 我就完到您这来了，
1: 嗯，
0: 所以这周一基本是出一天门诊，大概得看100多个患者，
1: 嗯，
0: 然后周二呢上午我是出这个特需门诊，
1: 嗯
0: 啊，因为现在还有一些国际医疗部这些这个特需的一些这个病人，
1: 嗯，
0: 啊，出特需门诊，这是周二，然后我周四的上午呢还在北湖院区出门诊，
1: 嗯，啊
0: 啊啊，是完了，有的时候周六周日呢也出专家门诊，所以我一周呢大概得出3-4天的门诊，
1: 嗯
0: 啊，当然有的周二和周四是就一上午了，
1: 嗯
0: 啊，剩下其他时间可能都在做手术，
1: 都在做手术。
0: 对，
1: 所以说今天发您的这个通告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问我哈，说这个辛老师的这个出诊时间到底是哪天？
0: 啊，
1: 后来我一看，我这解释有点不太清楚哈，
0: 啊，
1: 因为你的出诊太多，
0: 啊，
1: 后来我就跟咨询我的朋友就这么说的，我说你详见吉大三院规划，你可以在三院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查一查，
0: 对对 对，
1: 啊，约到哪天就是哪天了，
0: 基本上是每周一，
1: 嗯，
0: 这是固定的，
1: 固定的。
0: 啊，然后呢，周四上午在北湖院区也是固定的，
1: 嗯
0: 啊，平时呢就有时候周六周日了，大家我们也要出专家门诊，但这个就不是完全的固定，
1: 啊，明白了，就可能就流动性，
0: 啊，对对对，我们咱说咱们几个人轮
1: 啊，
0: 你可能我3周出1次，2周出1次，这可能，
1: 嗯，
0: 对
1: 啊，是这样哈，说到了这个机器人辅助的这个手术这个技术哈，其实进行到这儿，我们知道这个技术现在非常成熟，而且在咱们省内目前呢是辛教授他做的比较多的，刚刚您算了一个数字哈，说6周年大概能做到3000例，
0: 啊，对，
1: 那我给您也算了一个账，好，一年应该是500例。左右
0: 啊，差不多，差不多
1: 500例左右
0: 啊，
1: 500例左右的话，一天能平均上2例，
0: 他是这样，
1: 1例半，
0: 就是他不是一天一例半，但因为他有手术日的嘛，
1: 对对对
0: 啊，你看我昨天，哎，昨天是周日吧，
1: 嗯，
0: 昨天我就做了几台，昨天做了八台，
1: 八台
0: 啊，
1: 所以说这个量其实非常大的，而且呢，你要知道我们没有扣除这个周六周日啊，
0: 因为我们院， 没有周六周日休息这个习惯的，
1: 对
0: 啊，大家都在工作。
1: 对啊，正常来说我们会觉得周六周日会休息，但医生可能没有，所以周六周日也算上。一年大概是有52周，那你算得有多少天？100多天是不是？所以也是一直都在做，如果我没算错的情况下啊。
0: 对对。
1: 好，那么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的好朋友哈，节目呢正在进行，大家。

0: 有相关问题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那现在用了这个机器人辅助手术哈，教授，我想问你哈，现在可能省了很多的这个人力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以前的时候可能如果一个专家来，后面跟一大堆人
1: 对
0: 来帮忙，但现在的话，我们用这个辅助手术的话，大概是有多少个助手配合您就可以了？
1: 台上就一个，
0: 台上就一个，
1: 对。
0: 啊，
1: 这个助手呢负责给我消毒，那得消毒得是他呀，对吧？
0: 对，
1: 哎，负责消毒啊，这些准备工作，然后负责把这个机械臂放到这个体内，然后呢负责帮我呢做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工作，包括我们，你可能不是特别了解，我们切除肺的组织的时候，这时候要用切割缝合器，哎，我们要在台上助手帮我弄，哎，就这一个助手就可以了。
0: 啊，
1: 像其他的这个工作都是我在这个台下，在操作台上，就像说脚是控制这个镜头的，我两个手是控制这个就这器械的，所以很多工作我就自己就干了。大部分时间他自己这个助手就在台下坐着了，
0: 他把他的活干完了就没他啥事儿了。
1: 对，他把准备工作做完，剩下就我在那干。干完以后，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再去把这些他该干的工作再做完。
0: 明白哈。刚刚您说到了，好像目前来说，可能最多的用到这个机器的，应该就是属于肺部，一些肺部的恶性肿瘤。
1: 对，
0: 这个是最多的。
1: 对，
0: 那说到了这个机器人手术哈，我们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呢，就是我们可能势必会切下一些组织嘛，对吧？我们皮肤一些组织切出来，那我们也是通过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臂把这块肌肉给它拿出来嘛，这个组织给它拿出来嘛。
1: 它有一个辅助孔嘛？
0: 辅助孔
1: 啊，对，就是拿标本的一个孔
0: 啊，
1: 哎，因为这孔大概3公分吧，
0: 3公分
1: 啊，因为你想它这个切除的标本体积也是有一定体积的。你也不可能在一个很狭小空间里取出来，所以一般这个操作辅助孔就取标本的孔大概是3公分，这个就台上的助手去取了。
0: 明白了。那要这么说的话，咱们用机器人做手术的话，如果没理解错的话，得打2到3个孔才可以。
1: 它是这样，其实最开始我们经典的机器人呢是4个孔
0: 啊，
1: 但是逐渐现在大家追求这个美观化嘛，我们在做缩孔的一些那个手术，现在有时候缩到2个孔啊，我们也开始尝试做这种单孔的，就一个孔，再通过一个孔就把这些机械臂在胸腔里操作都完成了。
0: 那也就是具体情况咱们具体设计。
1: 对，那就根据你手术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0: 因
1: 为我们也改进了一些的手术的一些器械，就像我们也跟上海的那个肺科院他们一起合作呢，就把这个机械臂的一些搓卡，这个搓卡呢是因为它这个前面的前端比较粗大，我们也改进了一下，把这个粗大的一些搓卡通过这个机床给它削掉了，削掉以后，这样呢就减少了一些器械的一些这个碰撞，这样呢就互相干扰的这个几率就小了，这样就能更好的在一个单孔的空间内，3个搓卡就不在碰撞的前提下做一些精准的一些操作。
0: 明白了哈。
1: 对，
0: 以前的时候和专家在谈节目的时候都会说到什么呢，在聊的时候都会说到这个个体化的这个设计哈，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嘛，所以说我们的可能也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那么我们用了这个机器人辅助之后，我们是不是也是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针对这个患者的情况，我们要想到底开几个孔，从哪开孔是最好的，
1: 对，
0: 患者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需求，
1: 对，
0: 包括据了解有些人可能还是这瘢痕体质，
1: 对，
0: 那这些我们都是怎么考虑的呢？
1: 他这样的确，医学嘛，其实医学发展到最后一定是一个精准的个体化的治疗，这是毫无疑问的。无论从外科和内科，包括用药也是一个精准和个体化的一个方案，对吧？这是很正常的。我们手术也是一样，因为不可能世界上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一个手术，对吧？所以这个每个病人都是要精准化的去制定他的一个方案，包括你切除的范围，包括您说的这个切口的这些选择，是吧？当然可能有一个常规的一个切口，是吧？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病例、特殊的位置，我们一定要变换切口。就像我看昨天啊，对，昨天，做的一个后总额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肿瘤，这肿瘤大概得有7-8公分吧，那你这个切口位置一定就跟传统的这种位置就不会一样，因为它位置偏下偏后，所以我们这个切口一定要改，改位置呢，那就是你这个视野也要改了，就像我现在瞅的这个前面这个视野，那我现在就得歪过头去瞅了，那就是你要求你这个，医生的对胸腔的解剖和这种感官的认识和方位感就要一定要很强，你才能在一个不熟悉的一个视野内完成一个手术的一个这个操作，所以为啥我说那个

0: 做金山手术的一定是一个枪镜的高手。
1: 嗯，明白了哈。哎呀，所以说专家说到这儿的话，我们就清楚就明白了哈。这个手术，虽然说是用机器人做手术，但是越是用机器人做手术，越需要这个专家的这个技术更加的高超。
0: 对，
1: 啊，是这样哈。好，再往下来哈。说到了这个机器人辅助这个手术哈，那可能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啊，就手术后啊，会不会出现一些并发症啊，比如漏气啊、感染或者胳膊没劲儿啥的呢？
0: 手术后出现并发症，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嘛，因为做手术啊，毕竟伴随一些创伤吧。
1: 对，
0: 尤其像您那个，你看您就很那个了解我们胸外科哈，
1: 嗯，
0: 就是胸外科手术最大的一个，也不叫并发症吧，最大一个术后的现象就是漏气。
1: 漏气，对，
0: 哎，因为我们你看做肺的手术比较多，肺组织是啥？是一个含气的一个器官，
1: 嗯，
0: 对吧？啊，人体呼吸的气体都在肺组织内存着，是吧？所以你肺子有创口的话，就像咱们这个就是气球，
1: 嗯，
0: 气球你要给气球中间切开了，气球不可避免的要有一些漏气，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肺组织也会存在这情况啊。但是呢，一般正常人的肺组织愈合能力都很强的，
1: 嗯，
0: 一般一两天就好了，就有些小的破口就长好了啊。但是遇到一些怎么说呢，这个肺功能比较差的，
1: 嗯，
0: 肺组织那种怎么说，就是发育不特别好，
1: 嗯，
0: 像咱们有时候老百姓俗称那种肺气肿，
1: 嗯，
0: 老慢支这种肺了，它那种愈合能力就要比咱们正常人就要差，
1: 嗯，
0: 所以这种老年人，尤其肺功能比较差的老年人，他术后出现相对长时间漏气的现象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我们术前一般都会跟家里说，因为看片子都能知道你的肺功能会什么样啊，所以我们就会提醒患者这样的手术可能会有这个长时间漏气的可能啊，可能愈合时间偏长啊，这个都可能会有的。
1: 嗯，明白了哈。所以说这个，这种情况其实也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其实任何手术都有它一个恢复过程，
1: 嗯，
0: 人不可能完全一样。有时候患者呢可能觉得你看要同一天做手术的，他可能三天出院了，我为什么五天，为什么这样，其实每个人的切除的范围和创面和他的肺功能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没有完全的可比性。
1: 嗯，明白了。所以说还得是具体情况具体看嘛。
0: 哎，对对。
1: 为啥说同样是比如说做一个手术，有些人恢复的就可能比较快，可能他的身体素质可能比较好。
0: 对， 对，
1: 这玩意就像跑步似的，有些人能跑1000米，那你只能跑100米，
0: 嗯，
1: 是吧？
0: 但是现在的医学的发展，我觉得基本上大家的差异化没有这么大了，
1: 没那么大
0: 了，偏差没那么大了啊，因为现在呢医学在发展嘛，微创在进步，是吧？所以大家的手术的创伤啊和这个切疤都很小啊，说我恢复的也比较快。当然有些个别的患者恢复的相对慢，但这个几率已经越来越小了，
1: 越来越小。
0: 啊，对对对，
1: 嗯，明白了哈。所以说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辅助的手术哈，通过辛教授的这个介绍，我们知道哈，他现在是已经是很主流了。
0: 其实这个呢也不太确切，这到主流呢，其实谈不到主流，我觉得主流还是一个
1: 传统手术，
0: 传统的一个微创手术。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机械的设备的这个费用。
1: 嗯，
0: 哎，因为呢这个机器呢我们院买的时候可能是2000多万。
1: 嗯，
0: 啊，当然2000多万也不是一个绝对的一个天文数字了哈，嗯，啊，但是呢国家现在
1: 咱可以不用说那么细，啊，大概就行。
0: 因为国家呢它现在会这种大型设备它会限额的，
1: 嗯，
0: 啊，就像说你不是让你每个院都允许随便去买，
1: 对
0: 啊，它会限额的给你一个指标，就像你给你指标你才能去买，
1: 嗯，
0: 很多医院你想买是没有这个指标的啊，
1: 嗯，
0: 就你医院不到这个一定的级别它是不给你这个指标，
1: 对，
0: 啊，
1: 对，
0: 有些县医院你就再有钱它不会让你买，
1: 对，
0: 省里不会批你，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限制你的医院的机器的数量，
1: 嗯，
0: 啊，一个手术间只能配一个这个机器手术平台，
1: 嗯，
0: 啊，我们院就这一台，
1: 嗯，
0: 啊，那就是说明啥呢？我们院一天只有这一个机器可以做机器手术
1: 、
0: 嗯，啊，像我做的是最多的，可能一天做了13台，
1: 嗯，
0: 但是可能平时可能一天也做个5台、7台、8台，
1: 嗯，
0: 所以最多一天就做这些手术，因为你的设备是有限的，就这一台，
1: 嗯，
0: 所以呢，你完全说到主流的一个手术，好像目前从客观上还达不到，因为它毕竟设备就这一台嘛，很有限，
1: 嗯，
0: 当然我听他们有的医院现在也买2台、3台，包括南方有些经济比较好的地方也可能有2台、3台，但再多的话，它数量是有限的，
1: 嗯，
0: 所以大部分手术呢。也是没法通过机器人手术平台来完成的，
1: 嗯
0: 啊，所以呢，这个需求量还是很大，因为毕竟有很多 复杂手术是希望通过机器人手术来做，
1: 嗯，
0: 但是没有这个机会去做，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也是现在一个瓶颈啊，那就是很多医院都想进这个设备，
1: 嗯，
0: 但是国家呢它有个指标，
1: 嗯
0: 嗯，所以它不会放开让你去做啊，所以我估计呢短期内还可能不可能完全放开，那就是啥呢，你这机器人手术呢是一个相对高端的理想化的一个微创手术平台，但是呢它的应用的患者是有限的，
1: 嗯
0: 啊，所以呢它是一个给一部分患者的一个满足他的一个复杂手术的一个需求，但是想完全的铺开还需要时间吧。
1: 嗯，那如果说我反过来问这个问题哈，是不是如果是听到适合做这个机器人手术的话，很多朋友首先就会选择要做这个机器人手术
0: 啊？对呀，这肯定是这样的啊。当然在这里边是这话一会儿咱要谈到费用问题了哈，肯定这个机器人收费可能还要比普通腔镜要偏高一点，但是对于一些经济条件比较好的患者，他肯定是要迫不及待去做。
1: 嗯，
0: 为什么？因为能赶上你这个手术的治疗的时这个治疗的时间段内能有机器人手术来给你做，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1: 嗯，
0: 哎哎，就是你可能我在得这个病了，我想做手术了，然后呢这个期间内呢没有医生会做机器人这个就是手术，或者这个机器人手术呢没有合适的手术室给你去做，那你就没有这机会去做，因为全院就这么一台嘛。
1: 嗯嗯，就是这说白了他也得排号
0: 啊，对对，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机器人手术量比较多，就大家呢可能也是需求比较多啊，所以我呢也就没有办法一天可能做的就是台数比较多，就像我刚才跟您汇报的，一天没有办法一天都堆到一天了，只能从早上5点做到晚上11点
1: 开始做哈，
0: 哎，做了13个，
1: 13个，哎呀，这13个这个时间呢，我的天哪，得将近20个小时吧，差不多
0: 5点18个小时，我们算了18个小时，
1: 18个小时哈，你看这时间也太长了，那有没有吃饭休息的时候啊？
0: 那中间肯定有啊，那就是大家那个间歇期走都得让我休息一下的，喝口水，
1: 要不然这体力上也确实受不了啊。
0: 对，
1: 那这个机器人手术是咱们全院都在用，只是咱们科用的多。
0: 其实我们院用的其实挺好的，我们院科室你看我们泌尿科在用，然后肝胆减重胃肠，包括甲状腺，包括妇产，都在用。
1: 都在用，
0: 哎，只要其实机器人就像刚才跟您汇报，只要是有腔镜手术的科室都可以用的
1: 啊，
0: 只是说呢，可能说怎么说呢，就是你这个，这个适应的一些病种的一些差异，包括你手术的一些改变一些方式，因为它毕竟这个机器人手术这个操作的一些手段和你普通腔镜不完全一样，你可能还要去适应，
1: 就适应，
0: 哎，就像有一个学习曲线嘛，你干什么事都有一个学习曲线，啊，就你做腔，从我们传统的开刀手术，你转成腔镜手术，我们也要适应，能从腔镜手术呢变成机器人手术呢，你也要适应。
1: 是
0: 啊，所以这是一定的。
1: 经常收听我们节目或收看我们节目的这个朋友可能会觉得今天我们这节目可能跟平时不太一样。咋不一样呢？以前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讲一个病，针对一个病来讲，但今天呢我们讲的是胸外科机器人辅助手术，
0: 是一个技术，
1: 是一个技术啊。今天是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是非常新鲜的一个技术，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呀，这个技术和我有啥关系呢？我告诉你啊，跟大家都有关系，是吧？就像专家说到的，脖子以下、腹部以上，你出现了任何的问题啊，除了心脏，是不是？
0: 对，
1: 都可能会用到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说，我们想通过这整期节目呢，让大家来了解，并不是大家觉得很陌生和很新鲜啊，一点不陌生，一点都不新鲜哈。所以说，我们是想通过这期节目让大家来了解这个机器人啊，胸外科机器人辅助手术，这个机器人到底怎么和医生来配合，那能为我们带来哪些更好的这样的一些技术，让我们来为我们的这个疾病啊更好的保驾护航啊，是这样。下面这个问题呢想问到你啊，就比如说一些年龄比较大的一些老人，比如说70岁80岁，心脏不好能做机器人手术吗？
0: 这个也都不是绝对的，就像我刚才跟您汇报，只要他符合做微创手术的标准都可以做。因为机器人跟微创手术的要求是一样的，只是它是一个升级版本的一个微创的一个那个手术，只要它术前的心肺功能评估在一个基本要求之上，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1: 那这个机器人手术哈，截止到目前您做了将近3000例哈，那这3000例当中比较危难的、危重的，大概是占有一个什么样的比例呢？
0: 它是这样，就是呢， 现在我刚才说胸外科的一个病种的一个变化和我们诊疗的思路的一个变化，就是从我们传统对胸外科的一个，原来我刚毕业的时候，你知道胸外科叫什么科吗？叫胸显外科。
1: 胸显外科
0: 啊，就大家都不愿意干的科室啊，就是胸外科完就叫胸显外科。为什么？那时候呢，创伤大，风险高啊，然后呢，手术说实话那时候不是特别的熟练，然后术中的并发症也比较多啊，在的，所以说大家觉得胸外科呢，这个不能干，那这太凶险，所以就给我们起个名叫胸显外科。但是经过这些年那些几代人一些努力吧，我们胸外科已经彻底改变这种情况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就从我们每天的手术量你就知道，这一天，你看我昨天不光做了8台机器人，我还做8台腔镜呢，抓起来就16台。
1: 16台
0: 啊，对，所以一天能完成16台的手术，我想那个科室这种疾病谱，它一定和怎么说这些年的一些医学的发展相关吧？啊，所以通过一些的一些医学发展，我们现在已经把手术做得很安全化了，啊，所以才能保证我们每天能完成这么多台手术，对，所以现在的怎么说手术呢，就没有原来想象的这么复杂，通过腔镜化的一些改进，包括我们那个技术上的一些这种创新，就把一些复杂和凶险的手术变成更安全更简单了。
1: 明白了。所以说首先我觉得在做这个手术的时候，患者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这个认知哈，这个认识其实挺重要的。那有些患者他想做这个机器人手术，是不是他在之前他也做了一些功课？
0: 那一定啊，其实现在的网络太发达了，所以患者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完全不一样，他像你说功课肯定做很多啊，对这个机器手术也都了解很多所以我们这样其实这样反而更好，我们交流起来就更方便了。要么有的人他就不理解，他说哎呀你是不是你不给我做了，我这是不是拿个机器人给我们做，我说那不对的，对吧？对
1: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节目还是真的非常有必要哈，
0: 对，
1: 可不是说这机器人自己给你操作呀，
0: 对对对，
1: 其实还是这个新教授的操作，
0: 是说是现在是一个人工智能化的一个手术平台，他通过你这个在手术台外的一个操控，然后能够精准的把你这个操作传递到手术台上，所以这样呢就是能够怎么说，就是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手术操作的一个效果，就这样
1: 啊，是这样哈。我看到新教授还拿来了好多的展示图片，是不是？
0: 这怕说不好。
1: 其实很多的是那个展示图片哈，如果有适合展示的，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啊。好嘞哈。那么对于这个切肿瘤，机器人比这个，比如说一些资深的大夫他的这个手是切的会更干净一点吗？
0: 对，那肯定是的。就是你，他是这样，你其实要是真有机会吧，这请您到我们手术去那个指导指导。其实他呢就像我呢说，这个机械臂的灵活度是你想象不了的。就是同样你要干一个工作的话呢，你用手干呢，你这个怎么说，你普通腔镜它的视野和你灵活度和精准度都是有欠缺的。那你用机械臂来干呢，你这个准确度和你的操作的灵活，包括你的流畅性都很强。你看我们前两天也切了一个总额的挺大的一个肿瘤啊，那个时候你要是我要感觉要普通腔镜切的话，我会很麻烦。因为这个瘤子比较大，视野很受限制，尤其你要切的过程中再出一些血，你可能视野就很不好啊，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可能腔镜做起来就真正非常困难。但是你要在机械臂的这种操作下呢，你还是很顺利就把手术就做完了，
1: 就进行了哈。
0: 对，你看包括昨天说这个巨大的一个后肿的一个肿瘤啊，我们真正手术操作时间可能也就10分钟
1: 啊，10分钟
0: 啊，真正操作，当然你这里边准备时间，就真正机械臂进到胸腔内，再把肿瘤切掉，也就10分钟。
1: 您刚刚说的比较大哈，那我就特别感兴趣这个大
0: 啊。
1: 那您用这个微创切的最大的这个肿瘤是个多大的？目前来说，
0: 就像我前天刚才跟您汇报，就是前段时间兄弟医院的主任给我推荐这个患者，这患者起码得有8-9公分吧，
1: 8-9公分的肿瘤。
0: 它是最常见、
1: 啊、最常见，
0: 嗯，
1: 八九宫它是一个不规则的，
0: 大概像一个鸭梨状的
1: 鸭梨状，
0: 嗯
1: 啊
0: 嗯，
1: 那问题来了哈，切完之后咱是不是得取出来？
0: 对呀、嗯，
1: 三公分的这个口就能完全能够把它取出来吗？
0: 很难，所以那个时候要这么大的肿瘤，尤其这种实性的肿瘤，
1: 嗯，
0: 你像我们要切肺组织，肺组织软呐、啊，
1: 嗯，
0: 你别看切的挺大，但它软，
1: 嗯，
0: 软就可以塑形嘛，
1: 这个。

0: 折叠啊什么的，
1: 就是哎，对对，你是挤一挤，捏一捏，都从这三公分口能出来
0: 出来的。
1: 但你如果像我刚才说这种实性的总物，
0: 嗯，
1: 你是没法塑形太多的，
0: 嗯，
1: 哎，就是空间是有限的嘛，
0: 嗯，
1: 所以像我们这个肿瘤的话，那你可能切口就要扩三公分就不够了，
0: 不够了，
1: 那你可能怎么得长度控到五公分左右，
0: 嗯，
1: 完了一再一牵拉，哎，可能就能符合这个尺寸，就哎就能出来，
0: 啊，
1: 哎，所以你这肿瘤越大呢，当然切口肯定要，嗯，也要相应大一点，
0: 就越麻烦。
1: 对， 对， 对，
0: 啊，是这样哈。哎呀，那我现在头脑中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哈，如果说有些患者可能对这个创伤伤口有要求的话，
1: 嗯，
0: 不希望特别大，那我们切完之后能不能在我们的这个腹腔里把这个肿瘤给它切成几瓣儿，拔出来，
1: 这个吧就有点违反肿瘤切除的原则了，肿，
0: 啊，
1: 瘤要完整切除，
0: 要完整切除，明白哈。好，说到了这个胸外科机器人辅助手术，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哈，那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就是它的恢复能快多少？几天能下地？几天能出院呢？
1: 现在我们腔镜手术其实恢复都很快，
0: 嗯
1: 啊，但是机器人呢，怎么说？机器人手术呢，它好处是点，就是它的操作呢相对精准，
0: 嗯，
1: 也就是它的术野呢非常的干净，
0: 嗯，
1: 不像说有些手术呢，因为出血原因呢，像术野就瞅着模模糊糊的了，
0: 嗯，
1: 所以机械臂呢，它操作很精准，就术野非常干净，有时候手术几乎都不出血。
0: 嗯，
1: 所以它术业很干净以后呢，它术后恢复一定是要快的啊，包括它的带管引流时间都比较短。
0: 嗯，
1: 我们现在呢也在做一些加速康复的一些理念的一些尝试，因为现在嘛，这个随着医学发展和大家的一些需求，这个加速康复这个理念一定要有啊，所以我们现在做的是最极致的一个加速康复理念，是完全无管化的一个机器人手术。
0: 嗯，
1: 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啥叫完全无管化呢，那就是我们正常手术要做气管插管，
0: 嗯，
1: 因为麻醉嘛，
0: 对，
1: 哎，这个从口腔里要插入气道一个很粗的一个双腔气管插管，
0: 嗯，
1: 啊，这个插管呢对气道刺激是很大的，啊，即便手术之后把它拔出以后呢，病人也会在相当长的一定时间内有一个刺激性的一个咳嗽，
0: 嗯，
1: 啊，所以这个气道影响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现在也在跟麻醉科合作，啊，在手术当中不进行不插管的一个麻醉。
0: 嗯，
1: 当然这个是需要麻醉医生帮我们去做啊，
0: 嗯，
1: 这个也是一个有一定挑战性的，那就是用一个喉罩进行一个麻醉，
0: 嗯，
1: 进行就是在气管内没有插管，
0: 嗯，
1: 这样的最大限度减少对气道的一个刺激，
0: 嗯，
1: 啊，就是气管插管就没有了。再就是我们呢正常做手术全麻嘛，
0: 嗯，
1: 病人没有意识要下这个导尿管，那因为你排尿嘛，你得把它没有排尿反射，你得把那个尿液排出来嘛，
0: 嗯。
1: 我们现在也都做不下导尿管，为啥呢？我们手术时间短，
0: 嗯，
1: 啊，就是在病人还没有足够产生尿液时间内，我们手术就做完了，
0: 嗯，
1: 啊，所以这导尿管我们也都不下，
0: 嗯，
1: 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胸腔引流管，因为做完手术嘛，就怕那个胸腔有些出血啊，一些渗出，
0: 嗯，
1: 我们要留一个就引流管，这是外科的一个常识，
0: 嗯，
1: 再就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个，尤其机械臂的操作很精准、很灵活，它这个术野的干净程度远比腔镜手术要好，所以它这个术后出血引流这个量都非常少，
0: 嗯，
1: 所以我们在一些手术当中我们也进行了一些不下引流的一些尝试，
0: 嗯，
1: 啊，那最后就变成什么呢？完全无管化，没有气管插管，没有导尿管，没有胸腔引流管，
0: 嗯，
1: 就身上没有任何管道，
0: 哦，
1: 他就做完了这个手术了。
0: 就给人感觉会我加个双眼号哈，就非常利索，加个双眼号不会像其他手术。
1: 对啊，尤其我们在做一个单孔的机器人手术，那就身上就一个三公分的口，
0: 嗯，
1: 剩下什么都没有
0: 啊。你这样的话，可能跟患者交流的时候，他听了之后，他也会觉得我一定要选择这个
1: 啊。不不、
0: 这个，
1: 但这个咱也得提醒大家，咱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炒作，它就是一个得有适合的病例
0: 啊。
1: 不是说你想做，我们就绝对能行，因为有些我们还是要以患者的安全为第一位的。
0: 对，
1: 我们得确保患者安全的前提下，
0: 嗯，
1: 尽量的减少患者的一个那、这个就是那个创伤吧。
0: 嗯啊嗯。那您说到这儿的话呢，我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前面我们说到一些特大肿瘤，
1: 嗯，
0: 我们知道该怎么进行处理了哈。
1: 嗯，
0: 那比如说有一些侵犯重要血管的这个患者，是否还能进行这个机器人辅助的手术呢？
1: 其实这个是您说的是最好的，其实真正的手术就应该做这种复杂的，
0: 嗯
1: 啊，因为这种你像我们侵犯到气管、侵犯到血管那些手术，在我们来说开刀手术都很难，
0: 嗯
1: 啊，但是越是这种复杂手术，其实越能体现出机械臂的一个操作的优势，
0: 嗯，
1: 因为它呢能够在复杂的空间内进行一个

0: 很灵活的一个操作，
1: 嗯，
0: 哎，然后在狭小的空间内，你看有些肿瘤和血管，像你说起的都很，这种紧密，
1: 嗯，
0: 然后它在紧密的空间内能够把这个肿瘤给它分离开，
1: 嗯，
0: 啊，这种放大的视野和这种裸眼 3D 的效果是你普通腔镜达不到的，
1: 嗯嗯。嗯，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哈，邢教授哈，就是您其实是比较喜欢挑战这些极为重症的，是不是？
0: 其实呢，实话说，谁也不想做复杂手术，但是呢，我觉得作为医生，你要去不去做这些复杂手术吧，
1: 嗯，
0: 好像也体现不出来医生的一个价值，
1: 更大的价值，更大的价值。
0: 当然，做完那个复杂手术以后，觉得身心也挺疲惫，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医生应该做的吧，是吧？
1: 嗯，主要可能谢老师心里这么想的哈，主要是这个复杂的这个疾病能对得起这么好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这个设备。
0: 啊，对，其实我在很多场合我也说，就是机器人，因为它毕竟像您刚才跟咱说，就你它不可能暂时短时间内吧，不太可能是一个普及性的一个项目，
1: 嗯，
0: 因为毕竟受到一个设备的数量限制。所以呢，越应该做一些复杂手术来体现出它的一个价值。
1: 嗯，好啊，继续往下进行节目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不是个病啊，我们介绍的是一个技术。什么样的技术呢？是胸外科机器人辅助手术的这样的一个技术。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技术很新，也不要觉得这个技术可能以后你自己用不上都不好说的事儿哈。我们希望大家身体健康，没有啥问题。但如果有问题的话，要相信我们有个庞大的团队能为你解决您的这样的一些病痛，是这样的哈。好，那么胸外科机器人辅助手术这个机器人是干啥的？咱知道了，它有几部分组成，咱也知道了，手术的时长是多少啊？然后具体是谁来操作咱也清楚了，打破了大家的一些想法，还有他的一些疑惑，是不是机器人给我做呀，然后医生都走了，等我睁眼睛医生就回来了。但其实不是这么回事，是机器人手术得需要一个高年资技术更好权威更高的这样的专家来进行一个操作。
0: 对，
1: 如果低年资可能技术不行还真操作不了它，是不是？
0: 它是这样，
1: 要求更高，
0: 就是你的机器人操作呢，虽然它的平台很好，但是它是不允许你出错误的，因为你这个术者呢不在手术台上，所以你要保证患者的一个绝对安全，所以就是我为什么呢？能做机器人手术的一定是腔镜的一个高手，
1: 看看，所以说这样大家就吃了定心丸了，
0: 嗯，
1: 就明白了哈。那这个假如说我们用这个胸外科的机器人来辅助进行这个手术了，那以后复查是要更频繁吗？复发的又该怎么办呢？
0: 那个都是一样的，它和普通的手术都是一样的，这个复查都是一样的，只是说你瞅做手术的当中用的工具的不同吧，对吧？你可能这个平台呢可能更有这个优势啊，就能体现出它的一个视野呀和操作灵活和精准的一个优势吧，所以也就是手术做起来更干净漂亮，对吧？
1: 好。那说到这儿的话，有个问题想要请教您了哈。刚刚我们说高龄其实还是可以的哈。那比如说一些心肺功能较差的这个患者，是否适合接受机器人胸外科手术呢？
0: 那就得看他差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能不能达到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啊。当然，你心肺功能越好呢，你可能这个术后恢复的就越快；心肺功能偏差的，你可能恢复的慢，甚至于你可能就做不了。所以术前呢，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很准确的一个心肺功能的一个评估。
1: 好，那机器人辅助这个肺段切除术哈，在保留肺功能方面有哪些独特的技术的优势呢？
0: 对啊，这个肯定是好的。因为什么？现在刚才跟您汇报，就是我们现在胸外科的疾病谱还是有些变化。就以早期肺癌为主啊，早期肺癌嘛，那就说明这个肿瘤相对比较小，发现分的比较早啊，也就是它预后相对好。基于这种情况下呢，那你要切除的范围很大的话呢，病人的创伤就比较大，将来的生活质量就要受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像这种早期肺癌呢，我们一般呢考虑还是尽最大能力保留它的一个肺功能，这样就要求我们要做一些肺段的一些手术啊。原来我们传统的做肺叶啊，肺叶手术，你想人一共就五个肺叶，切掉一个就少了一个，对吧？但是呢，你要是做肺段手术的话，就能够尽最大的限度来保留它的肺功能，然后还能彻底解决这个肿瘤。
1: 是这样哈。还有一个问题哈，是这样的，就是机器人辅助食管癌根治术在淋巴结清扫方面是否比传统手术会更加的彻底？
0: 这个肯定是的，就像我刚才谈的时候说这个狭小空间的一个优势。食管呢，就是怎么说呢，是长在后总隔从颈部一直到腹部哈，这食管所以越在这个后总隔狭小空间内，越能体现出我们机器人手术操作的一个优势。包括我们清扫那个左右喉返的一些淋巴结这个普通腔镜不是不能做，而是做起来

0: 的，那相对视野暴露啊和操作就还是受一些限制。但是做肌层手术呢，还是要在这方面还是要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的。
1: 嗯，所以这个优势还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
0: 哎，对对，就还是像我刚才说，越是在狭小空间，越能发展出它的一个优势来。
1: 嗯，那截止到目前来说哈，就是您做的最大的这个患者，目前是多大年纪呢？现在？
0: 哎呀，年龄那肯定是80多岁吧？那我真没太带大记忆、
1: 但
0: 八十多岁肯定是有了，因为现在中国老那个老年化
1: 寿命都长，
0: 哎，对，都在长，所以80岁肯定有。90有没有？我叫不太准了，回去查一下。
1: 好，好，那这个问题来了哈，也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咱可以不说那么详细，大概提一提就可以哈。因为咱这里边也不能说那么详细，就说这个费用问题啊，很多人可能会觉着，那机器人的传统的和传统手术相比啊，它的费用是不会高一些？
0: 对啊，这是肯定的。它因为它就像说你这个。机器当然也很贵嘛，就是也就是这个成本那个都有哈，所以国家这个定价也是要有的、所以吉林省的定价暂时是3万块钱，就是要比普通的手术要多3万块钱，但这里头呢还能省掉一些钱，因为它机器人呢它要自带的能量这个平台，所以你像普通手术的一些电钩啊、超声刀这些就都可以省掉了。所以呢估计可能要比普通腔镜多花2万多块钱吧。
1: 其实我不想让你说什
0: 么。没事，这个很正常，这很正常。
1: 对、但是这样的话说出来也行、为啥呢？因为这样的话让大家更加的透明，更加的清楚一些哈。但是呢这个我要补充一下什么呢，是这样的，就是可能也是因为个体化差异不一样。如果说要是特别复杂的，是不是还是。
0: 对啊、我是觉得你。对于生命来说，对于手术效果来说，钱都不算是太大问题了、当然咱们不想让患者乱花钱，但是我觉得越做复杂手术，尤其有些，我记得前段时间吧，我还真是劝一个患者去做肌层那个手术，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前总额的一个肿瘤，
1: 比较严重，
0: 就它位置
1: 啊，
0: 哎，这个肿瘤已经从在前总额已经快到这个胸廓入，就是这个胸骨上窝了。这个位置就在左无名静脉的上方了。这位置就可能这个解剖您不太熟，就这个位置就非常的狭小。
1: 非常小。
0: 这个位置说实话你要做腔镜手术，我觉得真是难度是很大很大的。我这是极力劝这个患者要做肌层的一个手术。
1: 明白
0: 啊。因为这个就是。太适合了，
1: 太适合
0: 了。因为你要不做肌手术的话，普通腔镜首先能不能完整的切掉来，另外术中能不能出现一些大的一些并发症，比如因为周围底下就是血管嘛，
1: 是的
0: 啊，你要血管破裂，那就不是钱的问题了，那就是生命的问题了。
1: 对，你看哈，我们这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哎呀，听新教授在聊这个技术哈，觉得太开心了哈，然后呢也觉着专家特别可爱，用可爱一个词儿，把新教授的这个性格吧，就是非常嘻嘻哈哈的一个性格。为什么说患者呀，还有家属都愿意跟那个新教授聊天呢？就是好像跟新教授聊完之后，这病情好了一半似的，是不是？
0: 我希望这样。
1: 本来应该做手术，聊完之后就工作了，好了啊，是这样的哈。好，咱继续来进行节目哈。那说到做手术，我们知道一听到手术，尤其是要上手术台，很多的这个患者和家属心里边其实还是有一些焦躁和焦虑的。
0: 对，
1: 那么我们在做这个手术之前，是不是也要告诉患者要做一下他的心理建设，或者就前期也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准备？
0: 哎，这也是，其实我觉得这个术前的宣教是很重要的。他说这里我。真的得表扬我们底下的医生啊、就我底下主治医生，他们每天的，打比明天做手术啊、今天他要跟患者进行宣教啊，包括病情介绍啊，包括一些这种医学知识这些这种
1: 普及
0: 一下
1: 啊。对，
0: 他大概用的时间你知道多长时间吗？
1: 多长时间？
0: 你猜一猜，
1: 得一两个小时吧，
0: 起码4个小时。
1: 4个小时，
0: 对，
1: 得跟他反复聊，
0: 就是
1: 沟通。
0: 你得，因为患者首先手术的患者多嘛，你想明天我们可能就要做10台手术，那你每个病人的手术的方案也不完全一样，对吧？然后呢，每个病人的出现情况也不完全一样，但是呢，就从手术怎么做，到每个患者怎么恢复，我们医生都要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这个就是交流，我觉得这个术前宣教真是挺好的，能够把患者很多的疑虑和焦虑嘛，能够消除掉。
1: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前期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
0: 对，
1: 而且呢，有的时候可能这话还不仅仅说一遍， 你跟患者说了，患者亲属来得过来，可能有一些又来一波
0: 啊，对，
1: 没得问你们，还得跟你说一遍，
0: 太正常了，太正常了。
1: 然后咱反复再说，反复再说。
0: 因为你说一遍，他未必能懂啊，因为你可能说十句话，他可能听懂七句，
1: 嗯
0: 啊，那三句你还得再说几遍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我们虽然已经尽最大能力，但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不足吧。
1: 嗯
0: 啊，因为毕竟我们住院的就手术前的时间比较短啊，没有办法和患者进行一个天天见面的一个交流啊，所以只能靠术前的几个小时去跟患者交流，所以时间还是很。

0: 共同努力吧，包括患者家属，包括我们医生，包括社会各个方面，让大家能够普及一些医学知识，这样能减少患者术前的一些焦虑。
1: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辛老师太不容易了，有的时候这手机还得开着啊，
0: 对，
1: 然后晚上的时候有患者出现什么情况啦，还有解决一些问题，所以特别不容易哈。
0: 我们尽量手术当天把微信都把，就是当天睡觉之前把患者微信全毁掉，对，睡觉之前都看一遍。
1: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今天哈，这应该也是我们第一次在节目当中讲一个技术哈，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第一次哈，来讲这个技术。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技术讲的特别有用。特别必要哈。
0: 它是这样，就这个手术的平台呢，其实不光是我们胸外科在用，像刚才跟您汇报各个科室都在用。其实它这个技术应该是让我们大家都了解啊，这样呢就是你认为你这个手术你有没有机会选择一个更好的一个平台去做啊，所以这个我觉得聊一个技术呢可能会给大家一个更多的一个选择吧。
1: 嗯，你看专家其实说的很谦虚哈。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说到了我们机器人辅助的这个手术哈，那它相对于我们正常的传统的手术的这个恢复期，我觉得它是短还是长？
0: 肯定是短的，
1: 是短。
0: 对啊，就像包括我们带管时间，包括手术时间，都要比就出院就住院时间都要比那个腔镜都要比普通腔镜都要短，
1: 要短哈。那正常的如果说普通腔镜的话，可能住院得个10天8天。
0: 那倒也不至于，我们现在普通腔镜术后大概能缩短不到一天吧，
1: 一天
0: 不到一天吧，
1: 嗯，
0: 因为它是一个大的数据嘛。
1: 那如果说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这个手术出院的时间应该就很快了，
0: 你要是普通的不太复杂的一个手术，大概术后我们3天就出院了。
1: 你
0: 大不了礼拜一做手术，
1: 嗯，
0: 礼拜二观察一天，礼拜三拔出引流管，礼拜四就出院了。
1: 对，其实还是很快的哈。
0: 对，三天吧。
1: 那这个机器人辅助手术以后，患者的长期的生活质量，他的恢复情况又如何呢？
0: 其实他怎么说呢，就是他大体上是和普通腔镜是差不太多，只是说在这个创妙的修复上要比普通腔镜要更好，因为他这个术野的干净利索的程度要比普通腔镜要好，所以他在这个手术会就是手术的区域这块恢复要比腔镜要好。
1: 是这样哈。那目前来说哈，7月份哈，如果是到今年7月份的话，应该就会快3000例了。
0: 对，
1: 那就
0: 是人嘛，总得有一点小目标嘛。
1: 对对，那假如说哈已经到了3000例，连马上也到了。那到了这个3000例哈，这样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数字哈，我觉得其实应该有很多的感想或者一些感触哈。
0: 其实挺辛苦。
1: 挺辛苦
0: 的。说实话，为啥辛苦呢？就是像我刚才跟您汇报，就是他呢机器人手术呢跟普通手术不完全一样，因为它只能在一个手术间进行。你不像说我要是同时今天我要做10台手术啊，我可以在3个手术间和4个手术间都可以做。这样呢我的手术的周转就比较快，我的工作时间也相应的会短。但是我10台手术要在同一个手术间做，那我就得从早上做到晚上。所以这个对人的一个精力还是一个体力也是一个考验。所以这个其实回想起来呢不太容易，的确不太容易。这昨天还聊到这个3000例嘛，昨天做到可能2900多我忘了。反正就说这6年做了3000例，其实回想起来也是很多心酸吧。的确不太容易，对对。但是那路嘛都得走，你不走怎么进步呢，是吧？
1: 对，其实这个数字真的已经非常庞大了，而且
0: 这个数字的确是不太容易，因为呢据我所知，因为我们也有今天有个群嘛，全国最多的第一个到3000的应该是湘雅湘雅他们有一个主任
1: 湖南湘雅
0: 1-2个月之前吧，我看在我们群里边说是到3000了。所以这个挺难的，真挺难的。
1: 对，真不容易哈。而且咱们省内这块应该是您这个应该是最多的了。
0: 我单人手术量就是在所有的外科当中算单人手术量是最多的。
1: 那说到了这个机器人辅助手术哈，我们要说一说这个单孔的机器人手术哈。那单孔的机器人手术目前的发展现状和这个技术难点有哪些呢？
0: 它是这样，就是你孔越小嘛，你越手术操作要求就越高嘛。像刚才跟您汇报的时候，我们也是为了发展单口手术机器人，那就把这个搓卡进行了一些改造。因为它那个厂家配这个搓卡呀，它那个顶端有很大一个区域能够互相打架，就是那个器械互相碰撞啊，所以我们呢也自己就把这个搓卡进行了一个改装。当然这个也都是跟

0: 上海飞鸽院他们去学，我也去上海飞鸽院跟他们去学了一下啊，他们也这么做，做完我觉得这挺好，把这个搓卡给这个有一部分没用的空间给学掉了，这样呢就避免这个搓卡互相之间的一个碰撞，
1: 嗯
0: 啊，这样呢你这个几个机械臂的操作的灵活度角度这个就更大了，
1: 嗯
0: 啊，所以这样呢你在胸腔里的操作的空间也就比较大啊，所以这样呢就给我们做单孔做很多手术提供了一些机会，
1: 嗯
0: 啊，所以现在我觉得单孔还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嗯，
1: 那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是在不断的在手术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是互相的在磨合，
0: 对
1: 啊提出一些改进的方案，
0: 对，
1: 更好的让患者有一个更好的一种体验感，
0: 对，
1: 或者说让这个手术进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更加的顺畅，
0: 对，
1: 我觉得其实一线医生是最有发言权的，
0: 对，
1: 是吧？
0: 其实呢，中国人的手术的能力是最强的，
1: 嗯
0: 啊，这个一通我不知道，知道就是其实业内都有一个评论，就是世界上手术最好的国家一定是中国，
1: 嗯
0: 啊，因为一个是医生的中国的医生比较勤奋，
1: 嗯，
0: 再一个中国的患者群体是世界上最大的，
1: 嗯
0: 啊，所以他这个经验是最丰富的啊，所以呢就我总是有时候在跟学员开玩笑，我说真的中国做到第一一定是全世界第一，
1: 嗯，哎，我觉得这话说的特别好
0: 啊，真的这是别的领域我不敢说，就是在外科手术这一块肯定是这样的，你在中国是第一一定是全世界第一，
1: 嗯
0: 啊，因为中国的外科技术和这个外科的数量一定是全世界最高的，
1: 嗯，所以说咱们的这个技术我觉得它一定也会起到一个引领啊，
0: 对，其实它的医学发展其实就是这样，就是不断的去创新，不断的去进步，这是毫无疑问的，
1: 嗯
0: 啊啊，就像说你原来做开胸手术，现在做腔镜手术，又从腔镜手术变成机器人手术，又从多孔的机器人手术变成单孔的机器人手术，其实都是在不断的进步，
1: 嗯
0: 啊，其实医学的魅力吧，也是属于这种创新和进步啊，要么你怎么能吸引大家去学医呢，对吧？啊，
1: 是的，
0: 哎，
1: 其实我觉着哈，教授，我觉着您的这个心态是特别好的一个心态哈。正常来说的话，我还想呢，哎，我说今天出了门诊了，然后前两天又那么多的手术，应该是一个很疲惫的一个状态，我还觉得挺不好意思的。
0: 其实今天我挺好，我觉得挺轻松的，因为老朋友相见，我觉得咱俩聊的挺好的，
1: 挺好，是不是？
0: 对，
1: 所以说这个心态，我觉得真的是特别重要。这个好的心态，我觉得不仅仅是对患者来说，对医生来说也很重要。
0: 对，
1: 你看每天做那么多的手术，要是不保持一个好的一个心态的话，自己可能就累了。
0: 啊，对，这是真的，
1: 对吧？
0: 啊，对
1: 对，得让自己精神饱满。
0: 对，
1: 好，
0: 你得在工作当中寻找一些快乐点。
1: 就比如说对您这样的大咖级的专家来说，我可能给患者看病，给患者做手术就很快乐。
0: 对啊，你要是有个手术做起来很那个，达到期望值了，我觉得自己也很舒服啊。你看，就是我哪天来着？就是周几来着？
1: 嗯
0: 啊，周。
1: 就前两天
0: 上周五吧，我忘了啊，上周五的天吧。
1: 嗯
0: 啊，我们做了一个左旋肺的一个手术。哎呀，那个病人真是，肿瘤太大了啊，
1: 太大了，很大，
0: 就是已经大到我都没法看见肺门的结构了。
1: 哟，那已经都覆盖住了
0: 啊，都是靠手在摸。
1: 嗯
0: 啊，所以这个手术其实真是不想去做。
1: 嗯
0: 啊，因为这种手术就是没有退路的一个手术。
1: 嗯
0: 啊，当时这是我们底下孙大夫他的一个同学的母亲。啊，后来手术台上我还逗孙大夫，我说你能不能给他做主啊？真出问题那天你能不能说了算的，是吧？啊，当然就是医生嘛，你要不去做这种复杂手术吧，你也体现不出来自身的一个价值。
1: 嗯
0: 啊，所以当时这个手术。切掉以后我也自己也觉得挺高兴的，这真的啊，患者当然更高兴，家属听到切了以后，因为我术前已经反复跟他说可能切不下来嘛，但是家属听到这个手术顺利的时候，家属也都哭了。我们觉得这个虽然说他哭我们心里不舒服，但是我们其实心里头还是有一个啊，还是挺高兴的，就这个能用我们的能力给患者解决问题吧，是吧？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哈。对医生来说呢，我们想把我们最好的这个技术和医术呢展现给患者，但其实，在心里边我们还有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就是什么？就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不来到医院。
0: 对。
1: 但是来到医院的话，咱别害怕。选对医生啊，我觉得选对这个医院就显得非常的关键，
0: 哎、对
1: 是不是？
0: 对。
1: 那么刚刚我们说到了术前做这个心理建设哈，是不是有的时候这个心理建设，谢老师得需要你亲自去做？别人说可能他不太相信，得让新教授跟我说。
0: 其实您说的太对了。啊，就是你这个患者呀、啊，咱们都当过患者家属啊。其实患者对医生的认可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切入点吧。
1: 你可以说是个褒奖、
0: 啊。哎，对，哎，就他信任你啊。当然他对你说的每一句话，他会都往心里去嘛。啊，他都认可。

0: 啊，其实怎么来说，你从医疗角度说，从让竖着去做的工作一定是最好的，
1: 嗯
0: 啊，但是呢，比较受于精力的限制，所以你很难你做到每个手术都去这么去交流。当然这些特殊手术我也去谈，但是普通的一些手术都是我们底下医生去做啊。但是好在就是我刚才表扬我们底下医生，就是他们做这工作做的真是非常的不错。
1: 嗯，
0: 哎，术前你想，明天这十个手术他会用3到4个小时时间去交流。
1: 嗯，
0: 我想这个应该在很大程度能解决患者这些焦虑问题了。
1: 嗯，其实我觉得在手术之前患者的这个焦虑啊，这个心理这个建设可能在某一种程度上要比他真正做手术还要重要。
0: 其实这个太正常了。其实你看咱们都当过患者家属，包括我母亲做手术头一天晚上我一宿都没睡着觉啊，这是很正常。你别看天天咱们做手术，那你自己家做手术时候
1: 也担心，
0: 那你我一宿都没睡着啊，真的啊。
1: 嗯，
0: 所以这包括我母亲做手术的时候，
1: 嗯，
0: 我也不好意思在手术间待着呀，
1: 嗯，
0: 在手术室一个小屋待着，
1: 嗯，
0: 就是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住，那就这种，就这种心态，其实咱都能体会得到的。
1: 对，
0: 这个，
1: 其实也能理解，
0: 哎。对，其实医生和患者，我觉得都是一个怎么说，一个战友，他的共同敌人是疾病嘛，
1: 嗯，
0: 对吧？哎，咱们都是想把疾病来控制好。
1: 其实我觉得这句话说的真的是特别好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首先要调整心态，再一个呢，一定要和你的这个医生啊要配合好，而且呢，对患者来说，我觉得这个依从性也非常的重要。
0: 哎，对对对对
1: 啊，医生说啥你得听，你不能说我这边听完之后了，我家亲戚是这么说，他又这么说，这就很麻烦了。
0: 不，当然我嘛，有时候出门诊，有时候经常遇到这患者，因为他是这样，其实这个心态都很好理解。
1: 嗯，
0: 就遇到一个事情以后呢，他会接收到很多不同的信息。
1: 对
0: 啊，因为这些信息呢，都是他的亲朋好友提供给他的啊，其实都是对他好。你亲朋好友哪有不对他好的？
1: 嗯，
0: 但是对你好的人说的信息未必是对的。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就需要患者进行一个筛选。
1: 嗯
0: 啊，哎，就是你要冷静地分析你的现状和病情，然后判断出一些信息的一些这个对错吧，哎，然后选择一个自己正确的一个方向去走。
1: 嗯，今天其实我们通过这一整期的节目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技术，就胸外科机器人辅助手术这样的一个技术哈。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因为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我们希望大家呢对这个技术呢会有所了解。也希望当您出现了一些相关这些问题，适合这个技术来进行处理的话，可以来找到新华教授哈，请专家来为你解决问题啊。好，那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哈，新教授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对患者来说一说的？
0: 哎呀，
1: 简单说两句，总结一下。
0: 有点突然，你没给我提这个事情，对吧？
1: 简单说两句，就剩几句了啊。
0: 他是这样，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交流主要其实就像一同说的，就是医生和患者的交流啊，其实这是对于我们看病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嗯，
0: 我们医生呢也是希望我们患者都健康，
1: 哎，
0: 不到医院来。但是呢，一旦呢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呢，我们希望呢患者能够做一些正确的一个选择，然后给我们医生的一个机会来帮助患者来解除一些问题。
1: 嗯
0: 啊，也是祝大家身体健康吧。
1: 嗯，好，新教授，那时间关系要和您说声再会哈，也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百忙之中来做客哈。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没啥事咱再继续来聊。
0: 好的，一定。
1: 如果您这边还有啥新技术，一起来分享分享。
0: 好的，我再努力再学习。
1: 好，非常感谢您的做客。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咱继续交流。
0: 好的，谢谢一同。
1: 好，那今天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
2: 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低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一同说医，专业角度，权威专家为您贴心服务，欢迎继续聆听。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取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雨咋来的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湿温，即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离线地图，
2: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1: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3: 谁在上面？
4: 我在这里，救命啊！
5: 哎，这下面有人。
6: 找到了，
5: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

0: 不可有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1: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2: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

有些人啊，总是在纠结，在拧巴着啊，说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无奈，觉得很无聊，很无趣。但我想跟你说，活着就潇洒一点，装酷也无所谓啊，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调皮的你，傻笑的你，无论什么样，都是一样可爱的。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和挖苦啊，做好你自己的角色，这就足够了。跌倒了就站起来，笑一笑，一切都会过去的。坚持或放弃，怎么选择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有错的。北京时间23:04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的23:00到凌晨1:00啊之间啊，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首路飞文的嘉宾，最开始知道这个歌名之后哈、啊，我还在纳闷，我说这个歌好新啊，可是当听到当中的歌词之后才发觉有故事啊。

啊，可能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内心总是会发觉让自己变得更为纠结。夜晚的时候少一些 emo， 多一些开心的事儿吧。可能你们说生活当中没什么开心的事儿，那么想想过去，或者期待一下未来。最近一段时间啊，莫名其妙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哈、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总是在想，是我岁数大了吗？感觉当中的歌词啊，好多都听不清，但是当中的调调还是蛮好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启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好吗？

这首歌也就是歌名以及刚才那副曲部分比较过瘾哈。我最开始一直都想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无论上周啊或者大上周啊，很多人都在，我在怀疑一件事情，每到夜晚的时候，到11点多的时候，我的耳朵总是热的，甚至有的时候晚上会打喷嚏。我在想，是不是有人在骂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说，哥啊，你都好久没直播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们听众，照顾照顾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吗？不说了吗？我一直都是一个随心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说这种叫佛系，但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你这哪是佛系啊，你这完全就是躺平的状态嘛。大晚上呢，11点多了，你不躺平你想干什么啊？很多人夜晚是陪着郭德纲啊入睡的，那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来听一下101.9星空剧场呢？是吧？每天晚上的时候，节目都是有不同的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无论是我主持也好，或者说和我对班的江湖也好啊，做的风格不一样，做的东西也不一样，每个夜晚其实都有一些新意，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一直没有说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再说一下，这是个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只有一个微信啊，我叫启明，我是 FM101.9 的主持人啊，是健康娱乐广播的主持人啊。微信号码是39285649，39285649。无论你是要在这个互动话题上跟我交流也好，或者说你想在晚上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想跟我聊聊你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没问题。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和一个同事在聊天儿哈，他说，其实夜晚的时候，好多人都特别希望有一个树洞。我不一定会成为你的树洞，但是我愿意倾听你所说的。你甭管我是否会骂你，甭管我是否会说你哈，骂你的可能性基本不大。做情感节目做了10来年了，然后也没发觉真正的骂过谁哈，可能说好听的叫情绪稳定，说不好听的就是不走心。但是我真的不走心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经历过什么事情你突然长大了许多呢？

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哈、啊？看起来从外表啊，从言语上，感觉他是一个不会缺女朋友，不会缺男朋友，不会缺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人，就觉得花花世界处处留情，可是实则呢就是寡王一个啊。反正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是啊，实则自己真的就算是属于寡王的状态。所以每个人看待其他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有任何的有色眼镜啊，真的没什么意义。漫漫人生路，有缘难相知啊，对吧？幸运的是，爱情面前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人。可是交往过程当中啊，能坦诚的把双方身上的这种包袱卸下来的，然后把自己心完整的去交给对方的，这绝对不是单单源于信任，还有那种宿命当中的缘分，知道吗？其实良好的一个心态才是支撑生命的一个主体，能够瓦解一个人的不是那种风尘当中的种种侵扰，而是难以持平的内心。

有的时候晚上上节目哈，我还得找一找自己的声音哈、哪个声音好听呢？你爱听哪个声音啊？有的时候啊，你们做主持人呢，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麦克风，因为它会变音？不是，麦克风就是普通的啊，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爱听的会觉得格外的爱听，不爱听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付着听。啊，有人在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你主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总是说我主持的是情感节目，可是我发觉最近这一个月，我变得不再是一个情感节目，而是更随心的节目。你想把它认知成什么样都是可以的。哎呀，闲话少叙吧，也不说那些有的没的了啊，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启明所积攒下来的一些听众的事儿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有很多的人在跟我交流，把我当成了一个树洞也好，把我当成了一个心理的疏导的老师也好，毕竟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嘛，是吧，也是持证的，也在跟我讲述他们的情感经历，情感的事情，也希望我能出出招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像今天有人在问我这么样一个事情，说哎，做情感节目的，你说有一些人是被骂清醒的，有一些人呢就是想听温柔的那种去哄他，那你算什么？我说我算是温柔的哄吧，因为每一个人对面对情感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是有答案的，只不过是在纠结在拧吧，我是应该向前一步还是向后一步，总是在犹豫着，向前呢可能深渊，向后呢可能是没有后路，是悬崖吧。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一些抉择。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哈、第一件事儿的主人公啊，咋说呢，我是前一段时间是参加一个活动啊，是一个属于线下的一个聚会吧，啊，就是天南海北的人可能来到长春有这么样一个聚会，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叫做强啊，今年呢才26岁，特别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长得是又高又壮的。当我看他外表的时候，我首先第一点认为他是一个健身的哈、认为甚至就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健身教练一样。可能你会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应该是那种怎么说呢，心比较大的粗枝大叶的这么样一个小伙子，却不想啊，当我听完他的讲述之后，我才发觉他这个粗犷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怎么事呢，他对前女友的这个深深的眷恋打动了我，所以呢我也邀请他啊，希望他把他的故事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来，一起听一听关于强的事儿。我们已经分开8个月了，可是我却忘不了他。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很坚强的，会挺过去的，在外人面前我总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甚至还去参加了双十一的这个相亲活动啊。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做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有多么的勉强。当那些女孩与我互动的时候，我的眼前却浮起了她的笑容，她冲我傻笑，抱着我撒娇，叫闹着让我背，想尽一切办法哄我开心。他的一颦一笑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是分外清晰，与眼前的一切渐渐的重叠，让我分不清过去还是现在，总是恍惚的觉得自己还在做梦。等梦醒了，他依旧在，我们依旧很好。分开之后，我变得不爱出门，因为外面到处都是他的影子，看到烧烤地摊我会想起他。我们第一次约会其实算不上是约会吧，只能算是第一次独处，吃的就是路边摊，我们拎着好多的串子，这顿狂躁啊，他吃的是心满意足，看着我笑，把我看得心都快化了。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牵动我的神经，我的心每一次悸动都是和他有关的。
还记得那天送他回家的路上，突然从角落里穿出一只大老鼠，我们都吓坏了，他尖叫着扎进了我的怀里。当他娇小的身体挨近我的那一刹那，我闻到了他头发上的那个茉莉花香，有一刻的窒息，然后我将他用力地护在了怀里，心中不禁感谢着那只黑暗当中穿出来的老鼠精，成就了我们第一次的相拥。随后我牵起了他的手，他没有拒绝，我们慢慢地往他家溜达。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去他家的路长一些，再长一些，最好永远走不到尽头，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牵着他一直走下去。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在楼前的路灯下站住了，冷清的灯光将我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好像预示着我们的命运交叠。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表白了，我有一些激动，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好不容易吐出了一句话，我说我喜欢你。就在那一刻，我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力气，可是他拒绝了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抛弃了一样，就像是一只流浪街头的猫，浑身发冷。夜凉如水，我微微的颤抖着，难过的要死。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只知道虽然被他拒绝了，可是我还是喜欢他的。老天哪，我该怎么办？回家的路必须经过我们单位，看着爬满藤蔓的墙院，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站在院墙的角落抽着烟，那个姿势特别的销魂。我还那个时候啊不认识他，只是脑中闪现过一个念头，长春的女孩都抽烟吗？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公司的很多女孩都抽，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发现他的性格活泼可爱，简直就是一个开心果，我喜欢他，可是又不敢开口，总算鼓起勇气了吧，结果却被拒绝了。我以为他不会再理我了，谁想到第二天上班他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照样跟我有说有笑，让我有一些受宠若惊，心中不禁又燃起了希望。我发现他对我还是不同的，于是鼓起勇气策划了一场真正的告白。在离他家不远的伊通河岸长堤上，我摆下了心形的蜡烛，还有风车、水晶灯照片，另外还带了一个小音箱。当着所有朋友的面，我鬼哭狼嚎的一般唱了一首情歌，从头到尾没在调上，

却呢听了很感动。我看得见他眼里闪着泪花，我就知道这丫头被我骗到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约会、看电影、吃饭，感情突飞猛进。没过多久我们同居了，同居之后我才发现她太好了，特别的能干，媳妇做饭就没有不会的，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之前我自己住的时候几乎不吃早饭的，可自从有了她，每天早餐她做的是格外的用心，就算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我都忍不住的想去笑。她的手艺非常好，煎炒烹炸什么都会，最拿手的就是红烧排骨和煎带鱼。后来我吃过很多的馆子，可谁都做不出它的味道。我朋友都爱来家里来蹭饭，他做的川菜啊简直一绝了，水煮鱼、毛血旺、火爆大头菜、麻辣烫都是我爱吃的。我们都爱吃海鲜，有一次我休息，我俩在家里做了一顿海鲜大餐，香辣蟹、辣炒海兔、油焖大虾、椒盐皮皮虾，每一道菜都吃到爆。他还录了视频，视频里他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皮皮皮虾，娇滴滴的说：“皮皮虾，我们走，一起去找男朋友。”那样子特别可爱。其实我也很会做饭，烤披萨、红烧肉、麻辣水煮的我都会，可是跟他一起我就很少做了，因为喜欢看他在厨房里忙碌，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幸福。分手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过厨房，有一些菜啊我再也没有吃过。我很害怕触及和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闻到类似的味道我都会立刻去想起的。皮皮虾，我们走，这是他说的。那个娇憨的模样又心疼又无助，总有一种酸楚啊往眼睛里去冲。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娇小姐，可她决然不是，她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如果说她唯一的毛病那就是抽烟，可是她连抽烟的模样我都爱，在我眼里她是那样的可爱。记得那年她过生日啊，我早上起来给她煮了8只鸡蛋，每一只鸡蛋的做法都不一样。我把蛋摆好盘，叫他起床，然后自己去了卫生间，谁知道出来的时候鸡蛋都不见了。他笑嘻嘻地说啊，真好吃，都被他吃了。我有一些诧异，那可是8只鸡蛋啊，可是他能吃我也很开心。下午我们出去玩，路上我饿了，他突然掏出4只鸡蛋，献宝似的放在了我的手里，笑眯眯地告诉我那是他为我留的。那一刻我的视线几乎无法从她的脸上移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姑娘呢？不久之后我摔伤了腿需要手术，她请假来照顾我，看我疼她就跟着流眼泪，那泪水直直地淌进了我的心里，烫得我是又疼又欢喜，满心叫嚣着她的名字。从手术室出来，我腿上打着石膏，麻药劲儿一过钻心的疼，他的眼泪啊又掉了下来。之后一个星期他喂我吃饭，给我洗脸洗脚，好像忘记了我伤的是脚，饭是可以自己吃的。我被他照顾得像一个孩子，幸福的日子就那样过着，可是发觉过得真快，还没来得及回味已经大半年过去了。今年元旦啊他突然病了，感冒咳嗽总是说胸闷啊，开始我们并没有在意，买了一些感冒药吃了，可一直不见好，等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过敏性哮喘。自打他生病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不好，一生气就闹分手。我跟他说了无数遍了，就算他病了我也愿意去照顾他，不管他什么样我都愿意去守着他，守他一辈子。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心情好一些。今年春节之前他正式跟我提出了分手，然后辞去了工作，到南方的亲戚家养病去了。没有他的日子变得特别的无聊，我的生活变成了无尽的等待，想着我们曾经快乐的时光。我总觉得他要分手只是一时没想开，等他病情缓解了他会回到我的身边，虽然寂寞但我总是有一些奔头了。

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刚开始他还接，后来渐渐的不接了。有几次我打过，最多接一两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的脾气是越来越糟糕。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担心他的病情严重了，无法成眠。终于把他等回来了，他瘦了，也晒黑了，看起来有一些憔悴，我心揪着的疼啊，心疼的不行。我去哄他，去散心，他答应了。我们去了海边，看他迎着海风，闭着眼，长发飞扬的模样，我简直爱死他了。我以为我们会和好，可谁知道回来之后，他却再一次提出了分手，然后决绝地拉黑了我。这次他说他不想拖累我，他爸爸有病，妈妈一直在照顾着，家里早就因为爸爸生病一贫如洗，如今再加上他，他很害怕想未来，可这些我早就知道，我不在意的，只是他却不愿意听我解释。如今小半年过去了，从死到生我几乎脱了一层皮，可是我忘不掉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才能明白我的心，我喜欢他，他健康的时候我喜欢，他生病的时候我也喜欢，我的爱与身体健康和他的家庭状况都无关，我爱的是他，我想陪他走到天荒地老。这是我给他的留言，只对他说，真的恳请老天能帮帮我，给我一次机会，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我真的发觉离开他之后，我的心就不再完整了。我的爱，你回来吧，求你来修复我失落的心。

都说男人是薄情的，也很多人都说男人更多的是渣男。有多少人知道，当男人深情付出的时候，当男人真的愿意用一颗心去爱护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要了一个人的命。缘分说起来只是简单的两个字，但是要给它分开来解释呢，奥妙自在其中啊。所谓缘是什么呢？就是世上万千人，我们相遇了。所谓分啊，就是即使相遇之后擦肩而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相遇之后是相识的，如果再走到相爱的那一步，那可是千万分之一的运气，这才能算得上是缘分。也许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的，是时机不对，也是缘分不够啊。但不管怎么样，人生总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搏一把，去拼一把，无论结局什么样，不做肯定会后悔。我也希望啊，那个女孩姑娘，你能给强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抓住幸福的机会。不管如何选择，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的相遇，能够幸福的走下去。

0: 济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0: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0: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就是喜欢品味相同的人啊，此时此刻离别开出花，我知道你也喜欢。23:4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齐明。每一次提到节目名字的时候，我脑子当中总是要短路一下，因为我曾经的情感节目叫《城市晚安》，现在叫《星空剧场》，啊，好尴尬。刚才啊，有人在说，为什么有的人能遇到好人，用心爱你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遇不到呢？可能说完这句话之后，很多人就会对号入座了吧，是吧？磕的谁呢，是吧？但要知道啊，人永远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去寻找自己的路。

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个独特的风景的，喜欢你的人可能就在不远处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着你的，没必要去羡慕其他人。每一家每个家庭都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的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也要期待着不远的将来可能就在眼前，有人正在爱着你，用着自己的方式。然后人呢，也要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去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啊，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应该为自己活着。爱你的人也会因为你自己的这种独立，会因为你自己最亮丽的这一面而更加的去深爱着你。

这一版的天才白痴梦啊，听得可能又都睡过去了，换一个哈。其他人可能就是一听到一些歌曲自己之前选择的哈，就会一直听下去。对不起，我不是，我只要听到一半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 OK， 马上换掉。

晚上啊，咱们星空剧场有个互动话题，叫做什么啊？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你突然成长了许多呢？交流的方式啊，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说一下，这是我私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微信，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曾经啊，有人跟我说这么样一句话，他说：“啊，哥啊，那个你电话是不是你微信都快成为妇女之友的专属号码了？为什么只有妇女啊？是吧？还有少女呢？”开玩笑啊，就是节目的好多听众哈、啊，无论男的、女的、男性、女性，有好多就像强一样跟我讲述他的事情，对吧？不要考虑男女，在晚上的时候只有家人。我把你当家人，你把我当家人了吗？来，你看啊，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的留言哈、啊，这个叫 Claire， 他说啊，对于我来说，成长许多的啊，咋说呢？考研上岸，分手同时发生。从今不再，我们不都说嘛，这个叫什么情场得意什么什么场失意是吧？

这个叫什么老佛爷，他说准备结婚的时候发现谈婚论嫁就是谈生意，突然之间长大了。哎呀，一说到这话的身边有几个朋友吧，咋说呢，因为结婚的这件事情，因为彩礼的事情闹得极其不愉快啊，然后呢也最后也没结成啊，就觉得挺可惜的。但也我觉得还好吧，每个人选择不一样，不单单是城市当中啊存在着有的要彩礼有的不要彩礼的事，农村的话也有一些不要彩礼的。咋说呢，根据家庭不一样吧，别想那么多。艺术家他说22岁大学毕业，父亲出轨，23岁自己查出了癌症，治疗3年，截掉了一条腓骨啊，现在26岁，生离死别。哎，见过吗？后来永生主，我应该咋劝解你呢，对吧，经历了这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成长真的会很多吧。但我也希望告诉你，生活里每一天都是新生的一天。没必要去考虑过去，没必要为了昨天的失去去伤感什么，也没必要为了明天的到来而去烦恼什么。享受当下吧，把握还在点滴流转的今天，这才是最真实的。昨天的过去应该懂得好好保存，明天的未来应该懂得好好的准备，今天的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好好的分享。有人在问我，之前问我，他说你对未来有规划吗？我永远都会说我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所以我只要今天开心，我只要今天快乐，我只会活在当下。

这个叫邓老板呢，他说考研失利啊，被前任无缝衔接了，好朋友突然离开我啊，去了外地啊，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压垮我，可偏偏三件事情同时发生，我那段时间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然后好像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从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变得不再对任何人去抱有期待，也不再对任何人产生依赖了。成长都是伴有

蜜啊，他说高考考得不好，上了一个普通的大学，那个时候感觉天都塌了，这辈子也就完了。消沉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调整好了心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积极参加活动锻炼自己，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现在工作挺不错的，收入也挺好的，很庆幸当初没有放弃自己。我觉得关键在于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吧。多卡因啊，他说这个烂婚姻让我明白了，只能依靠自己。好多人没在围墙之中，想往围墙里闯；好多人在围墙之内，总是想当红杏，要出来或者往外跑。很多的婚姻明明是没有爱了，可是却依旧在说着，哎呀，为了孩子对付过吧。也不知道这是80后、70后或者60后他们所共同所维持的一些事情，还是应该为自己多活一活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时间的关系呢，咱们先不回复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件事情啊。刚才有一首我非常喜欢听的啊，叫《我难过》，那一会儿的时候咱再放，是吧？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二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的主人公叫丁球啊，26岁了，是一个女孩子啊，也是一个公司的职员。那么在她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很多人的心里啊，我相信都藏着一个人吧，啊，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心里有座坟，坟里住个未亡人啊。不管岁月如何碾磨碾压，总会被放在心中不认知晓的角落，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啊，去慢慢的研磨，悄悄的回味。那么丁球，可能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事儿。通过相亲认识的，那年我大学刚毕业，独自在南方闯荡，工作生活啊都不是特别的如意，而且很想家，一个人也觉得挺寂寞的。这个时候，一位非常信任的姐姐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你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都是好孩子，就见一见吧。要是有缘分呢，就在一起，那就更好了。”于是我就答应了，很快便收到了对方的信息，约我晚上下班之后见面。为了显得重视啊，我下班之后特意回趟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化了一个简单的妆，还重新的梳理一下头发，然后早早的赶到了约会地点。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的心情复杂又忐忑，毕竟是第一次相亲，在心里打着见面打招呼的一个副稿。随后远远的我就看见了一个瘦高的男人啊，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夜色里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但直觉告诉我那就是他。为了确定，我礼貌的拨通了电话过去，果然他接起了电话，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挂上了电话，向我大步走来。他个子很高啊，走起路来气度儒雅，好像是一个贵公子，看得我心里是砰砰乱跳的。他在我们几步之遥站定，我可以看清他这个闪亮狭长的眸子里含着笑意，皮肤白皙，身后背了一双背了一个双肩的公文包，看上去是清爽利落的，绝对是我所喜欢的类型。本来就是头一次相亲，又遇到了喜欢的人，我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好，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也就是介绍人姐姐啊。之后便没话了，两个人沉默地沿着人行路走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又聊了一阵子，看着我们的影子被昏黄的路灯拉长缩短，我特别希望这条路能够再长一些，可很快便走到了路口。他和我礼貌地告了别。从来啊没有对相亲对象抱有幻想的我，没想到竟然遇上了让我如此心动的男孩，我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一进屋，同寝的女孩就问我咋样，我很满意，可不知道人家对我啥印象啊。室友就调侃了我一阵子，又劝我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去相亲，对方如果没看上准是瞎的。我笑了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哎，不想了，爱咋咋地吧。先给介绍人回了话，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便是等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就是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苗在越窜越旺。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了，墙上的挂钟每跳一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洗漱完毕，我躺在床上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姻缘这事儿只能听由天命，强求不来。也许是我刚才表现得太过笨拙，人家没看上我吧。躺了许久，我依旧毫无睡意，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他说已经到家了。我这才发现分开不到两个小时，怎么就多

0: 的。他说就喜欢高高瘦瘦的女孩，对我非常满意，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心花怒放，矜持的说很好。之后我们开始在网上聊天，虽然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却在一个城南城北之距啊。平时工作忙，只能周末见一面，吃个饭，看个电影。处了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抽风似的告诉我不想继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满不在乎的说没有为什么，他是一个公子哥，玩玩而已，真的。他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执意要分手，而且态度坚决，让我再三的去追问，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我只好把分手的事情跟介绍人说了，姐姐问他也没问出什么，只是对他很失望。他们的友情也因为我们的事情而告终了，见面都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这段感情我是用了的心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我还是伤心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特别的低落，人也没了胃口，人迅速的消瘦下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偶尔会在空心里哈发一些心情说说，抒发一下自己从无着落的一个情感，因为没办法在朋友圈里发。转眼入了冬，我逛街的时候看上一副很可爱的手织毛套啊，这个毛织的这个手套啊，但我没有买，我心想就不信了，还遇不到一个能给我买手套的男孩了。回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没了然后。这天下班比较早啊，同事来我家玩，吃完饭我把他送去坐车，只是随意的披了一件外套，脚上踏了一双拖鞋就出来了。可谁知道才上路啊，就看见他骑着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双肩包过来了。我的心突然的狂奔起来，乱跳起来，脸刷的一下就红了。我看着他下意识的停下了脚步，直到同事喊我，我才发现自己就那么傻傻的站在路中间，呆呆的望着他，像被下了蛊一样。他应该没看到我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同事也看到他，推了一下我说，哎，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声急刹车，他停下了车，长腿搭在马路牙子上，回头喊我。我同事见状就先走了，只留下我。试探又欣喜地朝他走了过去，多日不见，他还是那副清爽潇洒的模样，身上散发着男人香水的味道。我走到他的身边，刚站定，他就塞给我一副粉红色的手套，说没想到会碰到我，和他设想的完全不同。我把手插进了手套里，里边绒布暖暖的，手背上是一只白色的毛绒兔。他还记得我喜欢小兔子。当我意识到我的唇角已经弯成了向上的一个弧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掩饰。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的，那么正在线上收看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节目。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妇产科生殖中心副主任陆英丽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保存的相关知识科普哈。重点时间是周一、周三、周四、周五全天，周二的上午。陆老师所擅长的这个领域呢是女性各种疑难不孕不育的诊断及辅助生殖技术的治疗，如试管婴儿、人工受精、减胎术、多囊卵巢综合征等等哈，当然还有子宫内膜异位症及输卵管阻塞等所导致不孕的这样的一些治疗。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大家别跟我们客气，把相关问题跟我们来说一说哈，希望我们的解答呢能够为大家的这个健康啊保驾护航。现在呢陆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陆老师。
3: 你好，你好一彤。
2: 嗯，好，再次和专家见面哈，非常的开心哈。我们知道陆老师是名医哈，时间上也非常的宝贵哈，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珍惜哈这样做客的一个机会。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保存的这个知识科普哈。一开始的时候我看到题目，我以为是生育保存的相关的知识科普哈。然后我们的生育力，那到底什么是生育力？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3: 好的。生育率呢主要是包括呢女性的生育率以及男性的生育率。那么女性的生育率呢是指女性呢产生卵母细胞，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卵子以及卵母细胞能够受精以及孕育胎儿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男性呢，他就是产生精子，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讲呢，它是能够使女性自然受孕的一个综合的能力。那么从狭义上来讲呢，就是说它也是能够产生可以受精的这样的一个精子的能力。
2: 这是我们的这个生育力哈。那么生育力这个词，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听起来有点陌生哈。那这个生育力啊，是不是就等于能不能怀孕？可以这么简单理解吗？
3: 简单的理解是这样的，
2: 是这样，
3: 就是说能够产生后代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2: 明白了，这是简单理解。但实际上哈，如果